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2: 有时候就感觉啊，一大早上起来，自己如果能这么精神的话，自己精神真的有点不正常，是吧？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认为啊，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现代人有了更多的选择的自由，但是呢，这也加重了人们的焦虑和不安全感。这一点在婚恋问题上尤为明显啊。面对某些挑战呢，个体就难免会感到迷茫或者无助，或者如果是无法合理的疏解这份小焦虑，那就容易委身于什么迷信呢，或者算命之类的不靠谱的，所以逃避选择。那有位网友啊，我看这个 D4UDF 就说了啊，梦里梦见自己嚎啕大哭啊，醒了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呢？就百度周公啊，周公说这是预示所有的痛苦都将结束，困境终将过去，将带来生活的欢乐和幸福啊，这个心情瞬间有轻松些了啊，怎么能不信呢？给我的慰藉也就是周公啊。虽然内心知道这是假的，但是通过骗自己的方式调节心态，获得好心情也是好的，是吧？昨天就是弄完了工作啊，非常晚了，打算我就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走着走着呢，我就看见路边，就有一个女士在摆摊，地上呢铺着一块发黄的布，布上放了一竹筒，竹筒里边插着很多木棍。我心想，难道是天意吗？在我迷茫的时候，居然有一个算命的出现了，我就走过去，我说大姐。要算一卦多少钱？那人说：“
3: 神经病啊，我卖筷子的。
2: 这么回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算那些玩意儿没什么用，算什么都没有一双筷子吃上饭更重要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的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就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0: 腥风。
1: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2: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在省内登场，雨水所到之处，并且伴随着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活动突袭。气象部门提醒各地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曲靖市、昆明市东部、文山州、红河州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昭通市南部、昆明市的西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玉溪市北部、红河州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会昆明今天是中雨转大雨天气，16到24摄氏度。

0: 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牛。
1: 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提醒大家关注一下啊，下个月即将开幕的南博会。哎，5月27号，来自于南博会组委会的消息，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在6月11号到16号在昆明举行。云南茶叶、咖啡企业将以全新的姿态演绎一场从土特产到国潮精品的精彩转变。那根据南博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的介绍，目前本届南博会省内参展茶叶、咖啡企业有近100家，其中茶叶企业呢主要布展在12号现代农业馆，咖啡企业布展在13号咖啡产业馆。从6月1号的0点开始啊，大理凤仪机场大理至成都航线、大理至重庆的航线的值机办理关闭时间有变化啊，将调整为航班计划起飞前的25分钟。最近有网友反映共享电动车清理数量太多，市民出行不便的问题。那对此呢，昆明市交通运输局在25号进行了回复，其中提到昆明共享单车存在投放过剩、乱停占道等问题，扰乱公共秩序，为此多部门联合开展了专项整治。目前昆明市共享单车正处于新车替换旧车的过渡阶段，昆明市交通运输局已经责成了各运营企业加快合规新车的投放进度。那预计2026年6月完成全部车辆投放，同时要求企业加强车辆科学调度，公共交通薄弱区、居民区、通勤路段等区域加密车辆投放，尽力的满足市民日常出行的需求。公交呢也同步优化线路，全力保障市民的出行。很多人坐高铁遇到车内换座这种情况呢，以为全程都不用下车，结果呀到了换乘站被提醒要下车，不少人就遇到这个情况就有点懵啊。其实呢，跟您说，这不是系统出错，而是列车结构导致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啊。那么最近呢，12306官方就进行了一个科普。原来呢，车内换座本身是同一趟车分段购票啊，中途不用换车，只在车厢里换个座位就能够继续走，大多数时候确实不用下车，按第二层座位号移动就行。那有的列车运行当中呢，会改变方向，靠近北京是双数车次啊，远离北京是单数车次，中途车次会变，但是还是同一辆车，依然车内换座就行。那真正需要下车的情况呢，是遇到重联列车，这种车是两列八节车厢连在一块儿的，变成了16节。那么8号和9号车厢中间呢，它就不通，没有办法直接走过去。那如果您的前一段是在1到8车厢，后一段是在9到16车厢，或者是反过来，就必须在换乘站下车，从站台走到对应车厢再上车完成换座。简单说呢，就是这个普通车厢里车内换座它不

0: 用下车，只有跨八九车厢的重联列车才需要临时的下车走站台。哎，以后看到车内换座啊，先看一下您的车厢是不是跨越八九车厢，就知道哎要不要提前准备下车了。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新变化。最近位于南平街昆百大的名创优品 Miniso Land 昆明首店正在装修筹备，开业在即。 Miniso Land 是名创优品旗下的一种门店形式，属于名创优品乐园系店态，定位是沉浸式 IP 主题乐园和 IP 主题零售空间。昆明滇池边呢又添了一处赏花的好去处，就是海虹莫奈花园。整个花园占地是100多亩，其中花海观赏区域达到了46亩，还是非常大的面积啊，栽植50多种50万株的花卉绿植。园区也借鉴法式莫奈花园的设计理念，结合咱们云南本土的自然风貌，打造出氛围感十足的花境景观。目前呢，这处新进的滇池边网红旅拍打卡圣地正在免费向公众开放。4年前，你还记得农大出了位丁同学吗？农大丁同学丁习公因为一条推介学校的视频爆火了。那当时网友开玩笑说，他的视频是招生简章啊，简员的简啊。如今呢，他已经面临毕业了。那丁习公告诉记者，目前还在校园里，暂时没有读研的打算。毕业之后，打算和创业团队一起挖掘、推广云南的特色农产品。哎，真是感慨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啊。最近有一段云南德钦县雨崩冰湖处发生雪崩的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关注。5月22号，有一名游客在雪崩冰湖附近拍下了雪崩的过程。视频显示，冰湖上方的山坡上大量的积雪岩沟道飞速下泻，形成类似于瀑布的景观，伴随着哗哗的巨大声响，场面还是非常壮观。那5月27号呢，视频的拍摄者向记者表示，这次雪崩规模不大，而且拍摄地点呢相对距离比较远，并不构成危险。随后呢，记者以游客身份致电德钦县文旅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雨崩景区目前是正常开放，但是冰湖注意是属于未开放区域，严禁游客进入。对于5月22号的雪崩，那这名工作人员回应说呢，雪崩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安全风险，但是近期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德钦县文旅局的工作人员也提醒咱们广大游客，前往雨崩景区之前应该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并且严格遵守景区的管理规定，切勿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以免发生危险。5月26号，多位网友发视频说，有一名男子在飞机起飞之后又要拉开应急舱门，被旁边的多位乘客制止。苏南瑞丽航空有限公司在5月27号发布了一则情况说明。那5月26号，苏南瑞丽航空 DR5015 常州至长春航班处于平飞阶段的时候，一名位于37D 座位的男性旅客起身在过道中间来回走动，乘务组多次劝导他返回座位，这名旅客始终拒不配合。为了防范安全风险，乘务组随即安排工作人员对其全程重点关注。后续呢，这名旅客逗留在客舱21至22排应急出口区域，并试图触碰应急舱门，乘务员安全员第一时间上前阻拦，在周边热心旅客的积极协助下，成功将涉事旅客控制，并且将其转移至客舱最后一排实施管控。那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呢，机组同步开展客舱秩序维护、旅客情绪安抚工作，航班安全落地之后，将涉事旅客移交了机场公安机关处理，事件没有对飞行安全造成影响。那航司也倡导广大旅客文明乘机，自觉遵守机上秩序，共同维护飞行安全，同时向本次事件中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机组开展现场处置的旅客表达致谢。

再来关注金价和油价。那5月28号，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和原油价格双双出现下跌，显著的下跌。黄金呢，盘中跌破了每盎司4400美元的关口。国内现货黄金月内跌幅已经超过5%。与此

0: 同时呢，受到地缘局势趋缓和预期的影响，那么国际油价也大幅收跌。纽约与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分别跌破了每桶90美元和95美元。这一次国际油价大跌，直接影响了国内成品油价格预期。按照调价规则，国内加油站将于6月4号24点进行油价调整。目前呢，统计周期已经是过半，受到国际油价大跌影响，原油变化率已经到了-6.76%。那预计对应的下调幅度大约是每吨450元。据此测算，国内汽柴油价格预计将出现显著下跌。那预测信息呢，当然仅供参考，最终油价实际的变动情况以官方公布的为准。最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行政处罚书显示，5月11号，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因为生产经营抽检不合格足银手镯，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监管局罚款739.75元，那没收违法所得231.17元，总计近1000元，这是其近几年来再度被罚。天眼查手机客户端显示，2023年11月，周六福因为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及其从属，被处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罚款金额1000元，没收违法所得1.12元，处罚机关为南通市崇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而在黑猫投诉平台，周六福近30天投诉量达129起。公开资料显示，周六福创办于2014年，总部位于广东深圳，主营黄金珠宝、钻石镶嵌珠宝以及其他的产品销售。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阳光8点半。
0: 好，来关注科技圈动态。28号，昨天的上午 ，AI 平台 DeepSeek 再度发生了服务中断，这是它本月第四次出现了大规模的异常故障。那根据用户的反馈呢，昨天的上午10点21分开始 ，DeepSeek 网页对话服务和 API 接口都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出现服务器繁忙等的提示。官方状态页面把本次故障定级为部分中断，并且在10时27分啊确认已经定位故障原因。随即呢就开展了修复工作，到了昨天的10点50分，所有受影响的服务基本恢复正常运行。那这一次中断的时长大约是29分钟。公开的数据显示 ，DeepSeek 在2026年5月已经是累计出现了5次服务异常，包含2次完全中断和3次部分中断。那之前3次明显故障分别是发生在5月8号、21号和24号。那其中5月8号因为V4 版本上线啊，流量激增，导致服务全线瘫痪数小时。截止到昨天的下午，我们的记者发稿呢，官方没有披露这一次故障的具体原因，只表示问题已经解决，并且持续监控系统的状态。在5月22号的晚间 ，DeepSeek 官方宣布 ，DeepSeek V4 Pro 模型 API 的价格将在5月31号结束2.5折的优惠活动之后，正式调整为原定价的1/4。那根据此前的报道，这一次 API 优惠活动原定于6月起恢复原价，而这一次宣布永久降价之后，相当于保留了此前2.5折的折扣。5月28号，豆包的官方发布了关于家长听豆包给婴儿每顿只喂60毫升奶相关不实报道的情况说明。说明当中指出，对于豆包进行了多轮测试，正常情况下不会给出满月婴儿每顿只喂60毫升的建议。豆包会在回复当中给出每日总奶量，提示家长关注婴儿后续反应，并且建议哭闹等情况时增加喂养或及时咨询医生。除了豆包之外，其他主流大模型也给出了类似的建议，同时呢，希望当事人和豆包官方联系。根据此前的报道，最近广西南宁一对新手爸妈因为缺乏育儿经验，根据豆包 AI 输出的建议，每顿只给满月婴儿喂60毫升的奶，婴儿因此经常哭闹。5月下旬，这对夫妻带婴儿到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复查黄疸，那医生询问得知呢，孩子日常奶量之后，非常的惊讶，立即纠正了这对新手爸妈的做法。消息传播的过程当中，个别自媒体将其夸张为家长听豆包给婴儿每天只喂60毫升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吐槽，并且登上了微博热搜。那有医生提醒 ，AI 提供的正确有效的健康知识，能够帮助大家提升健康素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AI 信息并不是万能的，也会存在明显的短板。如果一味的偏听偏信，反而容易走入健康的误区。大家知道啊，这个 AI， 当然了，

0: 大部分的时候都确实非常的方便。那么但是呢，也有小部分的情况它会出现一些产生幻觉的情形，就是它会提供甚至编造一些错误信息。那所以呢，它只能是给咱们提供一个参考，如果身体真的不适，应该尽快前往医院就诊。趁着晨光聊健康，最近昆明的周女士啊，吃了隔夜的健手青之后出现了中毒的症状，甚至在驾车的时候还连续发生了交通事故。在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呢，记者见到了周女士，通过几天的治疗，她已经基本上康复了。那回忆起当时吃菌之后的表现啊，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中毒了。周女士说呢，就是看到啊，咱们这个说了很多次的小人人啊，头又晕，想吐，肚子也疼，有一段时间间呢还没有意识。周女士介绍，当天自己独自在家，于是热了隔夜的健手青吃，随后呢就出门办事，结果接连发生了两起事故啊。她说去挪车，才开了几米就撞了一辆车，距离感有点不对。发生事故之后呢，周女士报了警，交警快处快赔之后呢，她继续上路。那么她就想开车去修，走了几百米又撞了一辆，他就不敢再开了，处理完就回家睡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周女士的丈夫回到了家中，发现啊妻子行为异常，这个家中明明没有人，周女士却在指挥孩子做作业，还使唤家里边的人拿东西啊，这看着还挺害怕的，是吧？丈夫这个时候意识到啊，周女士可能中毒了，于是赶紧带她去了医院。经过四天的治疗呢，周女士已经康复出院。根据了解，今年食菌季以来呢，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就已经陆续接到收到了不少野生菌中毒的患者。另外，最近不少市民私信交警咨询，吃完菌子能不能开车？这个有没有菌驾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对此啊，警方的回复是，吃菌中毒后驾驶不按酒驾处罚，但是绝对不能开车。食用野生菌之后出现头晕、恶心、幻听、幻视等症状，说明已经中毒，这个时候驾驶能力严重受损，千万不要擅自开车或者独自出行，应该立即催吐并就医。所以呢，也请咱们广大的吃菌爱好者记住啊，吃菌中毒之后驾驶虽然不按所谓的这个毒驾醉驾处罚，但是危险程度是丝毫不低的。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开始斗嘴是我错，对是我最不爽，你就是我。多幸运有像你这样的朋友。
3: 2024毕业歌，唱给你和你的朋友听。
0: 好，怀旧一下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的节目直播，在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在广告报时过后，阳光8:30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0: 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精彩继续。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

0: 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北京时间9:00。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交接，神21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先期安排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

0: 1000马时，同比增长25.5%。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今年1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28号，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首次联合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28号凌晨，河南南阳发生一起客车追尾半挂货车事故，致13人死亡、3人受伤。经初步调查，客车为非营运车辆，车主已被公安机关控制。针对群众反映浙江杭州临平区某小区一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问题，临平发布情况通报，已当场查封涉事场所，立案调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国际方面，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86%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当地时间27号，美国政府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官员27号通报，日资企业造纸厂26号发生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1人，此前报道的9名失踪人员已无幸存可能。澳大利亚政府对美国 3M 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产品对澳大利亚各地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索赔金额20亿澳元，约合96亿元人民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30，稍后继续。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精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

0: 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湖北日报的报道，最近宜昌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高空抛物引起的纠纷。一个从楼上掉下来的矿泉水瓶砸坏了陈女士家田里的几棵辣椒苗，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天降异物，陈女士呢就选择用法律方式维权。陈女士家住私房，紧邻某小区楼栋。那么2025年的11月28号的晚上呢，楼上就突然掉了一瓶矿泉水，正好砸在她家种植的辣椒苗上，植株当场折断。陈女士报了警，公安机关查看了小区的监控，但是没有办法锁定具体是谁扔的瓶子。陈女士认为，小区业主委员会作为管理方，有责任采取更有效措施防范高空抛物风险，故将小区业主委员会诉至法院，要求赔偿1元，并且要求小区重新安装防高空抛物监控，制定管理规约，开展宣传教育，建立举报追责机制。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这个案情呢，涉受损植株是正上方坠落的矿泉水瓶砸断，而陈女士家私房正上方只有该小区住户。开庭之后，走访小区查看小区监控后台，发现防高空抛物用监控存在盲区，本案确实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结合庭审查明及实地走访调查情况，被告小区业主委员会在履行安全保障措施上有一定

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故法院判决小区业主委员会赔偿陈女士一元。关于陈女士要求重新安装监控、建立追责机制等诉求，经调查，被告小区业主委员会已采取制定业主公约、不定期进行宣传教育、安装监控设施等措施，预防高空抛物行为。在诉讼前还更新了部分摄像头，故原告陈某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同时，法院建议重新安装监控设施、建立高空抛物举报及追责机制，属于小区业主自治范畴，小区业主委员会应以此案为警示，更好地履职尽责，避免再次产生纠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元钱并不是由业委会委员个人承担，而是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案件宣判之后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其实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很简单，就是一个矿泉水瓶从天而降，砸断了这位女士家的几颗辣椒苗，事儿不大啊。但是陈女士呢，干得漂亮，她没有骂两句就算了，而是一纸诉状把整个小区的业委会告上了法庭，诉求也非常有意思啊，赔我一块钱啊，再给我把防高空抛物的监控给我弄好了。哎，咱们琢磨琢磨，这个陈女士啊，折腾这么一大圈，您说是为了那一块钱吗？那肯定不是，对吧？她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个理儿，哎，是一份安全保障。这一块钱的判决啊，更像是一个象征性的警告牌，高高的竖在那个小区，告诉所有人，高空抛物不是小事儿，就算查不到是谁的手，法律也会拿出个说法，而这份责任可能落在每一个住户的头上。就很多时候这种无主的高空抛物啊，是特别让人头疼的，哎，就是觉得你找不到人，只能是自认倒霉。但是呢，陈女士用法律维护了自己的权益，也给大伙上了一课啊。这一块钱的赔偿虽然少，但是她清晰地画出了一条红线，哎，她告诉了小区的每一个管理者和居住者，公共安全不是一句空话，谁在这个问题上打马虎眼视而不见，法律就会找谁说话。所以啊，这个案子不大，但是判的敞亮，他用最少的钱给了我们一个最贵的理儿，头顶上的安全需要每一个肩膀一起扛，谁漠视你就准备掏钱赔钱，哪怕只是一块钱，那也是法律郑重的告诫。他告诉啊，这个我们别以为就是你扔个瓶子，不小心掉个花盆，这是小事，如果下次往下掉了，他砸到的未必就是几颗辣椒了。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前段时间的这个气温啊，虽然时高时低，但是前几天那个阳光突然稳定报道啊。那天我就坐在公交车，我就半路给一个老大爷让座，然后呢，老大爷竟然一脸嚣张对我说：“不坐，太晒。”天一热，刮一熟，我们家就开始啊，这个各把天一个西瓜的配置啊。配好西瓜，西瓜好吃，可是买西瓜却是一件痛并快乐着的事儿啊，跟开盲盒一样。因为我去买西瓜问甜不甜，老板说哎，说不甜吧你肯定不买，我要说甜吧，可这个瓜我没吃过我怎么会知道呢啊。所以啊小伙子，人生就像买西瓜呀，未知才精彩啊，大胆尝试，不要畏畏缩缩，要是你尝了真甜，你会觉得幸福和满足，要是不甜你也是勇敢的啊，怕不甜就不买，你放弃的不是一次吃西瓜的机会，而是失去了自信的。天哪，我就听完老板说的这个，我就觉得好有道理啊，这老板卖的哪是瓜呀，他卖的是价值观，是情怀啊。但是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些事儿，我跟老板说，我说老板，咱自己卖的西瓜如果是自己种的，自己的努力自己知道，甜不甜你应该有数吧，那如果你是进货进的，那当时也应该经过了精挑细选才选中了这批西瓜，甜不甜也应该有自己一个信心啊，所以老板你失去了自信啊。老板听完之后泪流满面跟我说，兄弟，咱就买个瓜没几块钱的玩意儿，咱能不能别磨叽。

0: 这卖你个瓜老费劲了你。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道理啊，真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和立场，所以会有认知的差异性啊。但是面对很简单的可以顺带手解决的小事儿，往往就不用想那么多啊，干就完了，正所谓实践出真知啊。今天咱们聊一个最近网上特别火的词儿啊，就是草台班子啊。这个草台班子这词儿啊，哎，您肯定听过啊，原本是带贬义的，对吧？说的是一帮人不专业，水平一般，临时凑一块搭的摊子。可是最近呢，作家余华说了一句话，让无数年轻人特别受触动啊。他说草台就是最好的班子。哎哎，那余老先生为什么说这话呢？啊，原来啊，余华在最近一个短片里重新解释了草台班子这四个字儿。他身边呢还坐着几个很有意思的人啊，有一个16岁自学拍纪录片的中学生，有送了8年外卖写了38年的诗的外卖诗人，还有在自己家小镇上手搓飞机模型的年轻人。哎，余华是想告诉大家伙的事儿，一个粗糙的开始往往就是最好的开始，别怕自己像个草台班子。很多如今的高手啊，当年都是这么跌跌撞撞，一点都没有把握的，直接先上了场。哎，你看啊，您琢磨琢磨他说的这话，挺有道理啊。这话之所以能击中那么多人呢，就是因为他戳破了一层窗户纸。您发现没有？就现在好多人啊，尤其是年轻人，面对工作，面对梦想，就心里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但是呢，哎，往往又不敢轻举妄动，就总觉得吧，你说我这还没准备好呢，哎，但是。你个我还不够专业的，我万一我这一出手那漏怯了砸锅了怎么办呀？哎，就这么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耗在那儿啊，事儿还没干，自己先把自己内耗的精疲力尽了啊，最后呢也就不想动了。那么余华这句话呀，就像在背后轻轻推了一把，告诉你啊，您别等了，咱们先上场，哪怕开始动作呀笨拙一点难看一点，也比永远站在场边啊，当观众强。这其实是在给追求完美去魅。哎，不是说精益求精不好，而是咱们不能拿万事俱备当做自己迟迟不敢出发的一个借口。有一个很牛的摩托车队，咱们知道啊，今年火了，叫张雪机车。他们团队有句话说的特别带劲儿啊，说管他草不草，先搭起班子，把草台变身领奖台。哎，您听听，从草台到领奖台这中间靠的是什么？就是那股子敢于迈出第一步的勇气和实干。华师大的刘晴教授呢，也有一个很潇洒的这个讲法，他说能做好是草台又怎样。是啊，重要的就是把事儿做成了，谁还在乎你刚出发的时候那副青涩的模样呢？当然咱们鼓励敢于开始，绝不是鼓励大家永远停留在草台的粗糙和不专业里。编剧于正啊说的特别直白，他说这个世界根本不奖励草台班子，赢的才是，别把过程浪漫化。哎，这个话是很好的一个警醒啊，他告诉我们勇敢的先跑起来，但是心里要有一根弦，知道往专业往优秀的方向去奔啊。那么其实呢，这两种声音不矛盾啊，余华鼓励的是敢于开始的勇气，张雪机车和余正强调的是做到最好的实干。那么一个是让你放下包袱先上场，一个是让你上了场啊就别满足于瞎混，要奔着去赢去，一个解决不感动的问题，一个解决不进取的问题啊。所以啊，我们总说先完成再完美。哎，不管您是想学个新手艺，换个新工作，还是心里揣个什么梦想啊，都别让我还没准备好这句话成了困住你一辈子的牢笼。咱们先粗糙的开始，先勇敢的上场，然后在摸爬滚打当中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草台班子打造成最好的班子。一句话，别纠结，干就对了。
2: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12888，一日三餐，全年不限吃5星级自助酒店的自助餐啊，平均一顿10几块。哎，这个账本您能接受吗？最近郑州有一家5星级酒店推出了自助。

0: 餐年卡这个相关的事儿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关注。那么随着相关的传播内容呢，酒店年卡到底划不划算，酒店会不会亏本，能不能全国推广等的话题持续发酵。我们的媒体记者注意到，除了郑州之外，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地近年来也有部分高星级酒店推出类似的包月卡、畅吃卡等的产品啊。刚办年卡的边女士说，她和9岁的孩子各办了一张年卡。双职工家庭的她呢，以往常点外卖解决啊这种晚餐的问题，开销其实也是不小的。因为熟悉这家餐厅的环境和餐品质量，她选择了办理年卡，主要是为了省心便利。目前也没有发现餐品品质下滑，而且餐食的搭配更齐全。那酒店的负责人雷先生介绍呢，酒店三月周年庆推出了这个12888的自助餐年卡。高星级酒店自助餐厅工作日客流稀少，不少门店缩减午市的营业，那么推出了年卡呢，主要是为了稳定客流，盘活固定的成本。目前这家酒店除了年卡之外，还陆续推出了月卡、季卡，以及针对学生群体的儿童卡、少年卡。其中部分产品还结合暑期场景设计，比如说计划为孩子提供写作业、阅读空间，哎，这样的创意。那么对于外界关注的能不能天天吃，有没有次数限制的问题呢，工作人员介绍啊，开卡的时候需要录入身份信息，只有持卡者本人使用，开卡之后不能转借或者转卖啊，系统会做身份核验，不是本人没有办法使用的。这相关的帖子引发了关注之后啊，不少人就在评论区里算起账了啊，到底能不能吃回本呢？12888，像 DeFi 哈表示啊，说365天减去酒店周一休餐的52天，一日三餐的均价是13.7块。侠客行认为，如果每天都去，一天的餐费才35块多；如果每天三餐都去，每餐才11.8，太划算了。假设一半时间去，每天餐费也才70.6。作为星级酒店自助餐是真不贵啊。那网友欣欣呢则提出了疑问，说那么问题来了，到底能不能吃回本呢？狂徒李三网友分析啊，除了除去每周一，一年还有313天左右，那平均每天合下来小几十块钱。但是问题啊，可能做不到每天都去，还得考虑刨除春节、五一、十一这样的节假日。那估计下来呢，能去个150天，一半就不错了。这样合下来呢，每天是80-90块，当然了也还行。 VDF 这位网友表示啊，如果像这样的酒店推出这样的活动，他如果就在自己家的附近，确实会比天天点外卖更方便。对此呢，雷先生也算了一笔账啊，他说他们正常晚餐团购价是258一位，他说按照12888的年卡价格计算啊，理论上超过52次，其实啊就已经回本了。当然了，这是商家的算法，对吧？他有一个高的锚定点，就是258一位。还有人认为啊，这就是套路，而且坚持一年啊，天天去吃啊，并不现实。有人说，你看，连我们现在每天打卡上班都未必能做到，更别说天天吃自助了。网友提出，如果酒店经营不下去，没钱退顾客卡里的余额怎么办？哎，就是他担心的是一个预付卡跑路的风险啊。那么这个还有网友认为啊，吃几次差不多了啊，这天天吃自助餐啊，您也受不了，他会腻歪的。那么记者在电商平台查询发现，这个产品由郑州一家五星级酒店旗下餐厅推出，目前页面显示已经售出了几十份。当然了，我们总是说呀，更多选择更多欢笑啊，不管说这个值与不值，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但是市场上出现了这样的新选择，我觉得总归是很好很有意思的。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News Radio 阳光8:30，
2: 尽管你的微笑无语干扰，总在风
0: 中。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阳光8:30，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那周末要到了，马上预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的早上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当中8:30不见不散。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来，我们再试一次。

0: 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

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

0: 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2: 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聊了小学一年级语文预习方法，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说说如何培养孩子写一手好字。来听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孔林老师的采访，我们了解一下孔老师。孔林，硕士研究生，一级教师，昆明市教坛新秀，曾荣获云南省第六届云岭杯墨香彩云南汉字书写大赛教师组一等奖，国培计划2021云南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学科教研团队项目授课教师，多篇文章陆续发表在中国教师报。好，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李丽的采访来学习一下。
3: 孔老师您好。
4: 您好李老师。
3: 其实写字是要从小就要开始练的一个童子功。孔老师，您是在汉字的书写方面有很多的心得和教学的体会。那孔老师，您觉得对于小学生，尤其是一年级刚入学的孩子，他刚刚提笔开始学习写字，那么提升学生的书写，对于他的学习也好，对于他的整个对我们文化的了解、审美能力有什么样的帮助？
4: 好的，李老师。我因为是从事一线教学嘛，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对我来说，我发现对于孩子们来说，写一手好字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中学生、小学生，还有以后成人以后，都非常的重要。写好字呀，首先良好的一个书写习惯，对小学生的身体发育啊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标准的坐姿、执笔姿势，它对小学生的骨骼发育、脊柱发育，还有视力保护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其次呢，它还可以提升小学生的审美能力。汉字笔画长短粗细、间架结构，还有对称和谐，都会对学生的心灵有一定的熏陶作用。所以呢，学会观察汉字，并且规范的书写，对于培养小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发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非常重要。
3: 孔老师是在一线教学，那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小学生在写字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优势，又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应该怎么来帮助他们？
4: 小学生写字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对于初入小学的学生来说，他是非常有想去提笔写字的这个欲望的。那他在这个最初的时候，我们作为老师的话，就是要积极的鼓励孩子，因为他可能写下第一笔横的时候都是歪歪扭扭的，竖呢也是倒着的，但是呢，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老师和作为家长是一定不可以去打击孩子的，一定要鼓励他。 啊，因为眼高于手嘛，孩子在写的过程中，他想把这个横和竖写好，可是在写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存在，哎，写的不太好，但是我们就是以鼓励为主，这是孩子小学生学习写字的优势，他有这个书写

0: 的这个欲望、动力。那还有就是时间，大量的一个学习时间，非常宝贵珍惜的时间，尤其是小学六年，那是为一生打基础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基本功，汉字的基本功，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进行养成的，非常重要。所以这是他们的优势啊，因为我们成年人不可能有很多的时间再来练字。那他们在正儿八经的写字过程中，还有这个面对着随着年纪的增加，学业压力的增加，他们的作业也会越来越多。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会遇到不少的拦路虎啊，或者说困难。比如说在最初的阶段吧，对于我们一年级的学生来说，像坐姿不端正啊，他们会造成弯腰驼背呀，还有有的孩子他眼睛离书本很近，还有的学生在写字的过程中，他就会用身体靠在这个桌子上，那就会感觉就是在趴在桌子上写字，那这样对他身体的健康，还有视力，还有一个发育都不是非常的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老师和家长就要做到及时的提醒孩子啊，因为小孩子的他的这个坚持的时间可能不会太长，那我们老师和孩子家长就要多一些耐心啊。还有拦路虎呢，比如说执笔姿势不规范，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成年人遇到的问题啊。有的时候你提笔写字的时候，就会发现，哎，你这个执笔姿势怎么这么奇怪？那对于小学生来说呢，他有的学生写字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出现折纸的情况啊，然后还有一些学生会出现这
1: 折
0: 个，
1: 纸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食指
0: 对，
1: 太
0: 他
1: 用
0: 写的
1: 力
0: 时候
1: 了。
0: 过于用力，然后深陷下去啊，这样也是不是一个正确规范的啊，规范的执笔姿势。其实我们本来说执笔无定法，但是规范的一个执笔姿势的话，会让你的书写速度更加的后期会更加的快，然后呢，也会让你的字写得更加的就是规范。
1: 而
0: 还有，
1: 且执笔姿势不对的话，手指也是会变形的。
0: 对，然后学生写字就会特别用力啊，然后呢，写出来就会很累，那他这样写字速度就会很慢。还有一个问题，就像勾手腕这样的问题啊，也会存在。这个也是执笔姿势中会出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勾手腕的一个问题。
1: 实际上这些姿势不对，包括坐姿、握笔姿势不对，对视力也是有影响的。
0: 对对，这些它你包括握笔过紧过松嘛，其实都会影响你这个书写的速度和质量啊，还有勾手腕这样啊，然后也不利于孩子的这个后期的书写。
1: 好。
0: 还有呢，比如说笔画顺序混乱，这个其实在初期养成非常重要。因为老师在讲这个生字的时候呢，一般都会来讲这个生字的笔画顺序，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就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听课习惯和一个记忆的能力啊，不然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口语中所说的怼字的情况啊，这样也不利于这个后期书法的这个书写的练习。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写字速度比较慢。这个问题其实跟学生的年龄特点有关，书写速度过慢的话，也会导致学生写作业就很慢，然后可能他要做到很晚，同样的作业。还有呢，比如说写字态度不端正，不太认真啊，只要一提笔，一开始还没很感兴趣，但后面呢就会出现写字的时候，家长会说你这个字为什么写得这么潦草呀？你写字的时候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写一会儿就要说我想喝点水呀，或者说会被旁边的橡皮啊、尺子什么所吸引过去，那这个态度不太端正了，注意力也不够集中了，就会容易分心，然后呢，书写就会越来越潦草，那作业质量也会不过关。
1: 其实在这个孩子写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尽量的发现他感兴趣的地方，然后不断的鼓励，不要老盯着他哪些地方不对，我们心里头知道就行了，然后慢慢的帮他纠正，可能这种效果会比较好一些，是吧？
0: 对的，因为我们成年人的要求会比较高嘛，但对于孩子来说，我们的要求要降低，对他来说非常的不容易做到这一步，所以一般开始在初期阶段，我们还是要给到足够的耐心。
1: 对一件事情要做好，其实上是要用兴趣来支撑它。那好书法也是同样需要我们的兴趣来支撑孩子们去慢慢的养成写好字的习惯。那怎么样才能够培养孩子对写字的兴趣呢？
0: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在孩子们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尤其是接触生字书写哈，就是包括练习的这个过程中，好的兴趣非常重要，要调动孩子写字的积极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到了周末的时候，我就会推荐孩子们看关于汉字或者说书法的一些纪录片，激发小学生对学习汉字的兴趣，

0: 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他陪着孩子在看的过程中，其实无形中对家庭氛围的熏陶也是有影响的。而且他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可能对这个汉子也不是很了解，
1: 对
0: 啊，其实是和孩子在一起成长的。
1: 您说的纪录片是
0: 啊，比如说，前段时间央视就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纪录片，叫做《自从遇见你》。
1: 字是写字的字，
0: 字就是这个写字的字啦。画风呢就非常幽默风趣，讲解还很专业，每集只有5分钟。然后当时我推荐孩子们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当天就有家长和孩子给我反馈，家长太感动了，因为对家长来说也很陌生，这个字从甲骨文演变到今天，它的前生今世，它的来龙去脉，所以家长看完以后说，孩子太感兴趣了，然后就拿出了纸，然后在上面画这个汉字。因为我们的汉字最初的时候其实就是画出来的，
1: 对
0: 啊，孩子
1: 象形文字，
0: 对，孩子就开始画这个汉字，然后画完以后，等到周一的时候就拿来学校交给老师，然后你就看他歪歪扭扭的画的这个汉字，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出孩子背后是一种心灵的触动，他在看这个纪录片的过程中，他对这个汉字产生了感情，然后有了共鸣，所以他才会拿起笔来画这个字。对于我们孩子来说，画画对他们来说很喜欢，那他觉得写字就像画画一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开始的一个兴趣的激励吧。
2: 加油吧少年，无忧无虑的童年，朝气蓬勃的少年，奋力前行的青葱岁月。加油吧少年，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记忆。
1: 就是用各种方法哈，来帮助孩子培养他的这个写字的兴趣。除了通过纪录片也好，书籍也好，了解这个汉字的起源，让孩子感兴趣，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有的，当然这就需要依托我们的班级和学校了。在班级和学校里面，我们可以经常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写字活动，去调动学生的写字积极性。小学阶段的话，我们的写字主要就是注重一个兴趣的培养和习惯的培养。那么无论是利用游戏呀、故事呀、口诀呀，还是通过作品展示，还有一些激励性的评价，都可以从不同程度上来提升小学生的写字兴趣。那学校我们就可以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写字活动啦，打造一个墨香校园，在学校里面到处贴上孩子们的优秀的一些作品。其实小孩子是很会审美的，而且他很真诚，他不说假话，他会知道哪一幅作品写得好啊，是哪个同学的字写得好。当这些写得好的同学的字张贴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和班级的各个角落的时候，各个楼道的时候，那这样我觉得无形中对学生也是一种熏陶。他在看这个字的时候，他就会在他的心里面形成一个心理暗示啊，这个字怎样写才能更好看一点点，我要向这位同学写的靠近哈。所以说这些活动的话都有利于学生的一个好的一个熏陶兴趣的培养。那我们学校也会组织学生多参加一些书法类的一些比赛活动，因为有的时候是以赛促学嘛。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可能你会调整你今后学习和练习的这个方向，所以说在潜移默化中慢慢的去提升学生的审美力，总而言之呢，就是去营造一个良好的一个书法的一个学习的氛围。
1: 您是一线教孩子们写字很长时间了啊，肯定有很多的心得，那在你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你觉得老师如何来帮助一个孩子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
0: 在写字教学的起始阶段吧，我们老师要发挥的作用非常大，千万不能忽视老师的作用。所以老师是不能以一种不太负责的态度，或者说敷衍的，或者说无所谓的态度来面对孩子写字的最开始的这个阶段啊，尤其是我们学生刚进入一年级，开学以后的第二周开始，学生基本就要进入一个生字的学习了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那老师在教孩子们写字的这个过程中，要注重学生双姿和执笔。双姿呢就指的是一个坐姿，还有一个就是执笔的姿势，要非常关注这两点。因为现在班里的学生人数嘛，普遍都在30个人以上，所以呢对一个老师来说压力其实挺大的，他要关照到每个孩子不太容易，所以一开始就要把这个正确的姿势教给孩子们，并且呢不断地去强化他，用各种各样的比赛的方式

0: 是呀，或者说来比一比，或者做一个示范的这个作用，或者请同学到讲台上做示范，来强化孩子们对这个正确双字的一个印象。那么在今后他写字的过程中，他才会不会就是写一会儿他就又回到一个错误的一个不太对的、不太规范的一个姿势了。我们在写字的过程中会发现，其实纸笔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一般来说，本子的话我们会统一购买哈，或者说家长在附近的文具店来购买。但是笔的话，我们做不到班里面每个人都可以统一。家长们在给孩子准备笔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有的使用2B 铅笔的这种情况。一般来说，规范使用的是 HB，因为2B 呢过于黑，啊，孩子呢在写的时候，因为他不太会那个削笔是吧？那个就有点粗，越写越粗，越写越黑。那写错字的时候，孩子就会用橡皮去擦，就会特别的黑，在本子上形成一个黑印。所以我们不太建议用2B 铅笔。
1: 来练字。
0: 对孩子来说，我们就用 HB 就可以了。其次呢，是在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上。我们要改变传统的写字教学的这种方式和理念，打破那种单一的教学模式，注重课堂情境的一个创设，而且在写字的过程中，我们要让孩子的主题地位给他适当的体现出来，让孩子来当当小老师，来观察一下这个生字它的站格啊，还有它的重要的笔画啊，再让孩子自己说一说。小孩子都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他在观察的过程中，然后就有利于他后期写的时候啊。哪一笔在什么重要的横中线上呀、竖中线上呀？这样他写的时候，他就会有意识的去提醒自己。那比我们老师直接说给孩子，这样会更加的有印象。
1: 你刚刚专门提到了一点，就是老师要打破这个传统的单一的教学模式。那你会尝试一些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呢？
0: 其实使用描红本的话，尤其对成年人来说，描红有的时候效果不大。对于孩子来说，我们在课本上一般都是描红一个，然后呢，然后写两个啊。就那么在描红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前期的观察就很重要了，就是我刚才说的，他要观察这个字的重要的站格和笔画啊，比如说他从哪里起笔了啊，或者他哪一个横落在了横中线上或竖中线上。孩子他有意识以后，他在写的过程中也会适当的去跟自己有一个心理的暗示，其实这就是注重这个汉字的一个间架结构的这个书写。所以我们打破了这个单一的教学模式，如何能吸引学生的兴趣？除了我们在黑板上进行板书啊，除了我们布置一些孩子回家练习的作业之外，那我们还可以制作一些写字教学相关的微视频啊。学生如果一看到是老师自己亲手写的视频啊，亲手写的字，然后呢，当你录出来发给学生看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在你写的过程中就会非常的观察，非常的认真，而且会印象非常的深刻。它是一种辅助嘛，我们可以用于预习啊，或者说后面复习的啊。这个学了这个字呢，他自己写了以后发现，的确这个字写的不是很好看。那好了，我们看一下这段视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怎么样才能写好看。那在看的过程中，这个字孩子印象就会加深。
1: 好的，谢谢您，孔老师。
0: 谢谢李老师。
2: 我们在下期节目里会继续这个话题，同学们和家长可以记住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记得收听。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也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泉细语”，我们的每期节目都会通过这个公众号来刊发。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再会。
3: 应急科普在身边。
4: 汛期这一特殊的天气时期，对户外活动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河流、湖泊等水域的水位上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了解并遵循汛期户外活动的注意事项显得尤为重要。首要原则是避免在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区域进行活动。汛期时，某些地区可能面临山洪、滑坡或泥石流等威胁，这些区域在雨水的冲刷下变得极为不稳定，极易发生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远离这些高风险地带。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

和泥石流的地区或危房附近停留。这些地方的结构在汛期的雨水作用下可能变得脆弱不堪，随时有倒塌或滑坡的危险。除了避开危险区域，我们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并做好应急准备。汛期的天气多变，时而晴朗，时而暴雨倾盆，因此在户外活动前务必查看最新的天气预报，并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总之，汛期户外活动需谨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过遵循上述注意事项，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同时确保生命安全。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4: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

欢迎您继续停留 FM 105.8云南新闻广播，这里还是新闻十万加，我是王珂。不知道最近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啊，有没有遇到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些餐厅又开始收取包房使用费，或者是自带酒水的加杯费。这些曾经一度被严令禁止的最低消费啊，最近开始悄悄地以各种新名目回归，引发了消费者们的质疑。怕你从我眉目看穿。其实面对这些额外消费，不少消费者表示心里当然是不舒服的，但是为了面子或者因为包间不好订啊，往往也只能够是忍气吞声。在社交平台上，关于包间使用费合理吗，餐厅杯具费是不是智商税等问题持续的引发热议。有网友就调侃说，如果每只杯子都要使用费的话，那餐厅是不是还要收取桌椅板凳的折旧费啊，或者是空调的使用费啊等等啊。但是呢，我们也来听听看另一方的声音哈。对于自带酒水收杯具费这个现象啊，在北京市有一名高端饭店的业内人士曾经表示，他说消费者使用餐厅的酒杯呢，属于正常用餐的一部分，商家有义务提供清洁卫生的餐具，不应该另行收费。那如果是说消费者他的酒水自带量特别巨大，确实产生了超出正常服务范围的额外成本，也可以事先协商，看能不能收取一定的费用。作为消费者而言，我们看到的是霸王条款，可是作为经营者而言，这霸王条款背后也有他们的经营困局。其实很多业内人士都说包间收费这个是乱象，不过啊，也确实道出了我们餐饮人所面临的深层的压力呀。咱来算一笔账哈，一间20平米的包间，如果是像在北京核心商圈，月租金可能会高达上万元，就这么一个包间哈，上万元的租金，再加上专属的服务人员工资、水电、装修折旧等等，这每天的运营成本都是以千来计算的。而且包间的翻台率啊，通常还远远低于大厅，一桌客人用餐用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那都是常态。所以如果消费金额过低，餐厅确实面临着亏损的风险。所以啊，他们也说了，不是我们想设门槛啊，而是没有门槛，这包间就变成了赔钱货了。其实对于这种商家的苦衷，这一头的消费者也并不是都能够买账的。有消费者就质疑说，成本应该体现在

0: 菜品定价和服务费当中，而不是去强制设置一个消费门槛儿。比如你说包间成本过高，那你可以在菜品上明码标价，包间菜品加收一定比例的服务费啊，但是你不能逼着我必须花够多少钱呀，这两者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1: 出昆仑尔好当王公。
0: 有律师指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是服务的权利，这包含购买或者不购买商品的自主决定权。所以呢，经营者无论是以通知还是殿堂告示的方式明示或者暗示消费者只能接受前者的价格安排，都不可避免地被认定为对消费者做出了不公平不合理的违法限制。

不少消费者反映说，如果遇到这样的纠纷，现场争执往往就会破坏气氛，事后找监管部门投诉呢，又面临着耗时费力的问题。所以也有商家抓住了消费者怕麻烦、顾脸面的心理，将霸王条款进行到底。还有人啊，曾经也是表述过自己的这种悲惨遭遇，就是说在包间里用餐，被告知你就没有达到我们的最低消费标准，最后真的就要求他多点了几道菜，打包带走，最终造成了大量的浪费。从长远来看，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高，那些还在靠着收费名目过日子的企业，最终真的是可能面临被市场抛弃的结局。所以餐馆的经营者与其在收费项目上绞尽脑汁，不如在菜品创新、服务增值上苦练内功。只有把消费权利让回给消费者，在菜品品质和功夫上多下一些力气，餐饮业才能够真正的迎来满座的宾朋。

这里是新闻十万加。最近有一条消息其实让我觉得挺遗憾的，就是在5月18号的时候，已经陪伴了读者20年的北京豆瓣书店正式闭店。在这个数字化浪潮的席卷的时代啊，不少实体书店其实都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甚至是因为经营压力遗憾的闭店。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实体书店的生存困境问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社长赵建英，他其实对于实体书店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有一直的跟踪调研。那么根据他的调研结果呢，书店的困局主要是几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就是图书的盗版问题，还有就是电商渠道管理失序的问题，导致书店的图书销售遭到了严重的冲击。第二呢，就是建设和租金、人力这样的一些运营成本的持续攀升，而图书销售本身利润是很微薄的。还有第三点，就是随着数字化阅读的普及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啊，读者对于纸质书的购买需求也在减少。基于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呢，实体书店的确在现今是存活的比较困难的。在祈祷，很多实体书店的负责人都说，书店的租金等等这些运营成本过高，就是不少书店关停的一个直接原因。当然也有大量的书店为了生存，最后就转向了图书加这么一种运营模式，不再单纯的卖书。

中华书局书店业务部的负责人吴卫说过啊，他说最大的困局就是图书的销售不再能够支撑书店的经营生存了。书店很难单纯靠图书销售来活下去，所以这个时候社区书店、主题书店、文旅书店就持续新开。逛书店其实仍是烟火人间当中没有退场的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在一个周末，你可能看到某一家书店里面亲子阅读区一座难求，不少孩子干脆就坐在地板上捧着绘本故事书沉浸其中，家长陪伴在旁边，要么轻声共读，要么安静守候。哎呀，这个书页翻动的声音真的是格外治愈。还有一些书店会举行一些定期的读书会啊，周边社区的居民、读者围坐在一起阅读，旁边甚至还有写作业的孩子们啊，这样的书店成为社区的一种文化基础设施。在上海的福州路，去年重装归来的上海古籍书店，不少银发的老者们会专门去翻捡一些旧书，而年轻的学生们呢，也会查一些这个地方志文献什么的哈。所以在这个老书店里面，也会看到常年人气不减的景象。在世间很欣慰，这些书店、这些实体书店还在韧性生长。

0: 刚刚发布的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25年有 45.9% 的成年国民表示倾向于拿起一本纸质书来阅读，而这种阅读方式也是各类阅读方式之首的，证明我们真的没有抛弃纸质书，即便现在电子书、听书、短视频瓜分了大量的注意力，实体书店依然守住了不可替代的精神位置。其实我觉得实体书店真的有着线上发挥不了的在场的一种价值。什么叫做在场？也就是这种书店为读者提供了沉浸式的阅读场景，在坐拥书城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暂时和外界隔离，和手机隔离，和短视频隔离，和声光电的那种刺激隔离，我们慢下来，静下来，在墨香和书香当中形成一种深度的阅读氛围。其实除了书店这种场域的舒服之外，书店还有不可替代的就是和人的关系。因为很多人愿意待在书店，就是和人和书店本身产生了一种情感链接啊。
1: 是缘吗？
0: 我有一次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在南京的先锋书店，当时看到了几大面的留言墙，每个人都非常认真地在那个便利贴上写下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那一刻我就仿佛和这些人产生了链接。

0: 间，因为人味儿在这个时代还真是挺珍贵的。
1: 哪怕在遥远星海里。
0: 还有一次呢，是在云纺商业广场有一个24小时的这个城市书店，会有很多人在那里去自习。那里有一面留言墙，就是小小的便利贴上写着自己今年考研希望能够成功啊，考公能够上岸啊，哎，我今年要高考了，怎么怎么样的这种许愿式的便利贴。在那一刻，我就仿佛跟自己以前的青春进行了一个链接，曾经我们也是那么的奋力地坐在一张书桌前，想要推开知识的大门。真实的人生是需要真实之物来支撑的，就像我的孩子拿着手机的时候，在户外我会告诉他说，你看你眼前的世界是真实的，不在屏幕里，不在那些虚拟的画面当中。而实体书店也正是这样的真实的空间，在这里发生的不只有交易，就是买一本书那么简单，它更是难以名状的一种情感和精神价值生长的空间。
1: 过了云山，听时间的惊叹，就是我不管。
0: 其实我觉得除了读者的现实需求，这些年政策的春风也让实体书店有了走下去的力量啊。2026年2月的时候，我国首部针对全民阅读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的施行，全民阅读也连续1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支持实体书店发展正式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这一举措就在于国家层面明确了实体书店的文化战略价值，不再把它视为简单卖书的一个商铺，而是把它纳入到文化民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上海古籍书店，除了书本身的内容有不同，所以青少年读者、老年读者都很喜欢去翻一翻，它还完成了一种基础设施的改造，营业面积扩大了1/3，而屋顶的花园也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一个新的场所。除了这样传统的书店和大型的书城，我们更为欣喜的是，这些年啊，一个又一个小而美的社区书店在街头巷尾之间悄然生长。越是在 AI 的时代，我们越要把自己极其稀缺的注意力留给阅读经典，用经典来训练我们的审美和评价体系。而实体书店能够提供的独特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通过选书、推荐书提供一种生活方案，而且以书为媒也能够发挥书店的空间性，找到同圈层的人群，为社会提供一种情绪价值产品的供给。所以书店其实营造的是一个文化场域，我们希望能够找到跟这个场域同频的人。我想未来的好书店不一定是有多么大的店面哈，它一定是长在社区里的。而作为书店的经营者，如果能够考虑这家书店跟社区的老人和孩子应该建立起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书店可能就活了。

0: 希望一个一个的好书店能够存在下去，他们是无可替代的。当我们走进书店，不只为了买书，更为了寻求精神共鸣，感受城市的温度，获得心灵的慰藉。它就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也是城市软实力最直观的一个体现。
1: 什么都可以抛弃，
0: 也希望在数字浪潮汹涌澎湃的当下，在清点指尖似乎就能够知晓万事的天下，我们还能够依然愿意踏实地走进书店，对阅读有一份朴素的向往，让实体书拥有旺盛的生命力。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8: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9: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8: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9: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1: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14: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江涛。在昨天的金色热线节目当中，是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上线，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率队参加。在节目当中，就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双拥共建等民生热点问题进行了介绍。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将对昨天上线的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我们会连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相关负责同志，回答大家关注的问题。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11: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声。
14: 在昨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以及节目直播前后，有网友和听众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有些问题在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回答。今天呢，我们就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专门做出解答。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有听众打进电话反映说，我大伯是退役军人，住在红河州蒙自市，他是1980年退伍的，现在已经71岁了，家里是低保户，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今年又查出了恶性肿瘤，医疗负担也比较重，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政策可以帮扶他一下。那这个问题的答复人呢，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退役军人事务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程前。程主任你好。你好程主任。
15: 哎，你好。
14: 嗯，来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位听众所关心的问题吧。
15: 好的，主持人，这个根据红河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那个省级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项目和这个经费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呢，只要户籍地在红河州的退役军人因患重疾等原因导致家庭和生活困难的，在已享受了低保和医保等方面的普惠性社会救助之后呢，生活仍存在困难的，是符合帮扶援助的基本条件。根据这个实施细则，退役军人本人近3年自付医疗费用超过5000元且生活面临特殊困难的，给予一次性的经济这个帮扶。从这个留言的情况看，这位老兵是患有重大疾病，又是这个低保户，是如果呢他符合医疗资金帮扶的起付标准的话，是可以申请这个医疗资金帮扶的。
14: 嗯，
15: 申请这个医疗资金帮扶的话，他需要准备个人的身份证、户籍证明，还有退役军人的证件，还有近3年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病历和那个结算票据，还有银行卡的复印件等材料。申请的这个流程呢也不复杂，户籍地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呢会协助咱们老兵准备相关的这个材料，并提交帮扶申请，由这个乡镇街道审核并组织公示后，把材料提交给这个蒙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然后来审批。审批通过后呢，报到这个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备案。备案通过后，将在7个工作日内，红河州退役军人事务局会把这个帮扶资金直接打。
14: 年龄比较大了，行动不方便了，咱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更加周全的服务能够帮他们？
15: 这个我们乡镇街道的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会上门帮助他来申请这个相关的这些帮扶援助的这些 程序，都会帮他那个
14: 那这个帮扶流程的启动主要还是靠自己来申请是吗？
15: 自己这个由自己我们除了自己申请以外，我们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会通过我们平时的常电话联系和这个走访，会了解我们这些退役军人的一些平时生活上的一些需求吧。
14: 也就是说咱们基层的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是跟这些退役军人是有一个经常性的联系的是吧？
15: 对，会有一个经常性联系，会常态化联系。
14: 常态化联系，这样就可以基本上掌握他们的一些生活的状况以及遇到的重大困难，像这样的问题是可以了解到的是吗？
15: 对，是这些情况是可以了解到的。
14: 如果了解到了，是能不能赶快的就是尽量帮他们，比如说主动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啊，或者是主动上门服务？
15: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根据他，因为常态化走访之后，根据他了解他家里面的生活状况、生产生活状况、家庭其他的一些状况，然后可以申请我们一些对他一些符合的一些帮扶救助这些。
14: 那么因为这位听众打进电话他没有留下电话啊，那通过咱们的这个走访其实是可以了解到一些情况，可以帮到他是吧？
15: 根据他这个留言反映的这些情况，我们通过走访完全可以了解的。
14: 完全可以，也就是说咱们平时呢基层的咱们的一个网络化的一个工作呢，可以做到咱们的这个总体上是心中有数，然后呢咱们的退役军人是账上有名，然后呢可以做到及时帮扶。
15: 可以做到及时帮扶。
14: 对，好，那么您现在介绍的主要是咱们红河州的这边的情况了是吧？那现在像这样的这个政策执行在全省是不是都是一个统一的政策？
15: 全省这个因为我们省里面它有一个省级困难帮扶援助项目，它这个还有经费管理办法，它这个项目大致都是相同，只是可能会各个地州可能会做一个具体的一个实施办法。
14: 对，这省级的这个大的政策是基本上一致的。
15: 对对对，
14: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介绍的这些情况。如果这位听众呢有可能的话，也请继续跟我们节目联系一下，看看能够在后续的工作当中，我们呢更好的能够帮到你。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大家打电话提出的问题。有群众反映啊，说个别地方的双拥走访慰问都不太一样，想问问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0: 如何来规范走访慰问工作，就是它特指的是双拥走访慰问工作啊，这个各个地方好像有所不同，想问一下怎么样来规范这项工作。那这个问题的答复人呢是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秘书处处长王文月。王处长您好。
1: 哎，你好。
0: 来回答一下这位听众关心的问题。
1: 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中肯，也是我们开展作风革命、向领革命重点整治的一个短板。确实呢，目前有少数地方存在的节日呢集中走访，平时呢疏于关怀，奉的形式流程轻实际帮扶的现象，这个情况是存在的。各地的标准也都不一样。下一步呢，我们将从规范呢进行整改。一是呢，从节日呢突击变为常态的走访，结合退役军人大走访行动，建立常态化的联系走访机制。不仅节假日慰问，日常呢也定期上门了解老兵亲属的生活状况和实际困难。第二个方面呢是变普遍走访为精准帮扶，不搞一刀切，不走过场。重点向边防一线官兵、患难的老兵、烈士遗属、伤病残退役军人倾斜，精准落实帮扶举措。这个是我们两个方面的一个整改措施。主持人，
0: 好，就是现在实际上我们针对着这个听众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是有针对性的帮助措施的。那事实上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可能各地的这个工作的条件不是特别一样。就比如说您刚才讲的，就是咱们像重点这个边防一线倾斜，可是边防线上可能有的地方交通特别不方便，咱们怎么样针对这些问题来克服困难，把这项工作做实做好。
1: 我们就要求边防一线的一些退军服务站、退军服务中心对我们的边防官兵，就是刚才说的困难老兵，把他们作为重点来开展走访慰问，根据他们的实际需求呢有针对性的开展帮扶活动。
0: 对，咱们的走访帮扶，咱们有没有一个评估的一个标准，就什么样的走访帮扶是比较实在的，是能够帮到咱们的关键之处？
1: 刚才你也说了，各地的经济社会条件、人力物力等等不相一致，所以呢就存在各地有一些差异化。目前省里面没有统一这个评估机制。
0: 就是但是呢在原则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要有针对性的来走，走到实处，常态化的了解情况，这个具体有困难的同志更加精准的得到帮扶，是吧？
1: 对的。
0: 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还要继续请您回答哈。这个有一位咨询的同志，这个王女士，我们这样子，她想了解的就是现役军人家属申请随军调动，报名以后呢一直没有调动得了，那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请这个王女士来简单说一下好不好？
1: 可以的。
0: 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来把您的问题给王处长说一下好吗？
2: 好的，王处长你好。就是呢，我是在体制内的一个现役军人的家属，我呢在前几年也报名了昆明市现役军人的这个家属随军随调的这个事项，但是几年了从来没有给我们就是说能调动过，到底是怎么调动的程序我们从来未知，你是怎么排名的也未知，昆明做的不太规范，我们就是对这个问题有其他的意见。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听说，包括我们了解的，前几天已经开了一个会，对吧？就是在中国军网上面、学习经常上面写了一个提高战士军官还有这个士兵的士气，要先安抚好随军家属，对吧？那么他们在杭州就做了一次这么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随军随调的这个家属，大家都在体制内，不只是只看 现役军人的这个战俘的积分、军衔累积分的这些，还要进行一次家属的笔试，两项，比如说笔试分占50%，你的军衔分、工作分占50%来执行，最后进行排名来选岗。
0: 好，这样子，您的问题呢就也提到了其他省的一些先进经验啊。
2: 对，是的。
0: 这关键问题就是您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这样子，咱们针对您的核心问题，我们请王处长来回答一下。
2: 啊，好的，好，可以。
1: 王磊女士你好，你的心情呢，特别着急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这个两极分居呢，给家庭和小孩的教育方面也带来了很多困惑。这个现军随军家属调动呢有明确的标准，我们坚持的是身份对口属地统筹的原则。大家都知道，受单位编制空缺、岗位匹配以及年度集中办理的因素影响呢，这个办的周期可能会相对长一些。所以呢，我们省里面现在呢，目前也建立了军地户籍双清单制度，会对相关问题呢进行一些督查督办。我建议呢，你联系昆明市双院办或者是昆明警备区了解相关情况。我们也会全程的跟踪协调，做好的有关工作，确实维护好亲属的合法权益。
0: 王处长，您看，既然这位王女士已经把电话打到我们金色热线来了，把这个问题提到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了，咱们能不能就是通过咱们系统内来了解督办一下，这个促进这个事情解决，了解卡点在哪里，如果有什么卡点，问题在哪里，哪些符合不符合，都给这个王女士一个明确的答复。
1: 好的，工作之后我主动对接，详细了解情况之后，看看这样可以吗？
0: 王女士，您觉得这样行吗？
2: 啊，可以。
0: 回头以后给你一个答复。另外，
2: 对对对，是的。
0: 啊，好的好的，我们特别理解您的心情，是吧？也希望这件事能够办理的顺利，同时也谢谢你参与我们节目。
2: 对对对，好。
0: 啊，好的。
2: 主持人，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属地是对直的，我们的就是服役地，包括我们报的这些，都是以所有的是服对的，但是我们是从来没有就是。应该说身边的人没有成功办理过这个调动，我们也不知道人数，
0: 到底问题在哪儿，对吧？
2: 对，是的，没有人公开。
0: 好的，现在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需要改进的地方。好的，那回头呢，我们再继续跟踪这件事情的办理情况。
2: 好的，好，
0: 谢谢您，
2: 谢谢
0: 您参加我们节目。那王处长，我还有个问题想问您，您刚才说到有一个双清单制度，是不是类似像王女士这样，他们已经申请过的，都在这个咱们的账面上都有一个清单？列在那里，
1: 都有清单，
0: 都列在那里的，军地双方都有，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这是
1: 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
0: 这样这个清单会不会就是定期的进行一个对账，然后尽快的把应该办理的给它推动一下？
1: 对。对的，
0: 好的。那么咱们希望这个在后续呢，能够了解详细情况之后呢，跟这个王女士进行对接，来看看后面应该怎么样进一步办理，是吧？哪些政策的规范是什么？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回复呢，就进行到这儿，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热点解析环节。
3: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查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0: 欢迎继续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昨天的金色热线是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上线，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同志率队参加，回答了大家关注的退役军人困难帮扶等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热点解析，我们将连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相关负责同志，请他们解答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首先是咱们云南呢，大家知道作为一个边疆省份啊，双拥工作和强边固防、乡村振兴怎么样相结合，能给群众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这个问题的解答人是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秘书处处长王文月。王处长你好，继续请您回答。
1: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们云南呢有4060公里的边境线，驻军任务重，守边固防的责任大，我们始终把双拥工作融入了边疆治理、民族团结和乡村振 新的前构成。一方面呢，今年我们开展了8000里边防线拥军优属活动，把拥军服务延伸到边警哨所、执勤点位，保障了部队练兵备战、边警边控、边防管控的有关需求。我们进一步深化党政军警民联防共治，以军政军民团结筑牢边疆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我们充分发挥退役军人的人才优势，引导退役军人参与乡村治理、边境管控、抢险救灾，助力乡村振兴。同时呢，我们通过不断完善优抚优待、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建强基层服务阵地，让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在就业、医疗、文理、出行等方面享受到更多的实惠，既守住边疆安稳，又带动地方发展，实现经济融合、双向共赢、共建共享。
0: 嗯，那您刚才讲到咱们这个云南这个有很长的边防线是吧，这个守边固边的任务是非常重的，责任很重，然后呢咱们群众还有咱们退役军人参加这项事务的这个积极性也非常高。那么在很多时候呢都需要巡边呢、都需要群众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的这个退役军人有什么优势吗？
1: 退役军人有天然的自然优势，他们都在部队、经过部队的历练，守纪律、吃苦耐劳精神都比较强，就投身巡边护边，这个是也充分发挥了我们退役军人的优势，在这些重点的地方，边境管控啊、抢救救灾方面呢，积极发挥当兵期间培育的吃苦耐劳精神，勇猛直前，为守边固防积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 嗯，就是说实际上他们有很多人积极发挥作用，有的成为其中的这个骨干、挑大梁的同志。那么是否也涌现出一些这个先进模范的人物？
1: 有。
0: 嗯，
1: 我们前几年文山的一个熊光子，全家三代人都在守边。去年他的还被我们评为全省的最美拥军人物。
0: 是的。那么就是退役军人还有咱们的各族群众都在积极的参与这样一项工作，牢牢的守住我们的边防线，维护着我们的界碑，是吧？这样子呢，守卫着祖国的神圣的领土，建设着我们的边疆。好，那谢谢王文岳处长给我们介绍的一些情况。
1: 谢谢。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相关部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介绍了一些退役军人的帮扶措施。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俊杰给我们比较详细的解答一下相关的政策。那么，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咱们退役军人有哪些具体的关爱帮扶举措？我们连线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俊杰。李主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具体的帮扶政策。
4: 好的，咱们那个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组建以来啊，我们始终把大家的冷暖放在心上。具体来说，就是关爱帮扶的举措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呢是常态化的走访慰问，把关怀送到退役军人的心坎下，就是我们建立了从省到村的常态化联系退役军人的机制。平时呢，咱们通过入户、电话、网络等方式啊，随时倾听战友的心声。然后每逢春节、八一等重要节日，我们对全省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低保各困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功臣模范啊等等啊，都进行那个走访慰问，确保尊崇和关怀呢，就是能够送到大家的身边。第二呢，是要落实我们那个困难帮扶，帮助战友渡过难关。 每月呢，就是我们为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低保特困优抚对象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啊。特别从2025年起啊，省级财政每年还安排了5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困难帮扶啊。州县呢也在积极落实配套的一些资金，对充分享受了普惠性政策之后啊，生活仍然存在严重困难的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进行个案的救助。同时我们也在积极争取退役军事务部、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等国家项目的支持，依托咱们云南省的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积极动员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加入到退役军人关爱帮扶事业这个里面来啊，通过设立帮扶项目、定向捐助等方式，为困难退役军人提供现金、物资、保险、医疗等多元的帮助。就举个例子啊，就是像那个就聚焦老年退役军人啊，我们在开展的就是勤暖老兵、死苦光明、老兵亲历关怀计划等行动。目前呢，我们已经为1670余名老兵完成了那个白内障及联合眼底病的手术，并发放了那个手术的补助金200余万元。同时呢，我们也捐赠了价值1200多万元的助听器也1000余台啊，全面改善老兵的生活质量。然后同时呢，我们那个今年呢，就为了做好残疾退役军人辅具配置的一些保障，我们也开展了守望工程智能假肢助残的这么一个项目，为符合残疾的就符合条件的残疾退役军人免费装配智能假肢。三呢，我们会那个全力的帮扶就业创业，让大家有奔头能发展啊。我们联合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农业农村等部门啊，就是提供技能培训、专场招聘啊、创业贷款啊，特别像我们跟那个云南交投这些大型企业合作啊，定向提供一些岗位还有技能孵化啊。同时呢，我们昨天也说了，就是我们也会主动的去对接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啊，定期去共享一些就业岗位跟一些创业的资源啊，能够帮助到咱们的战友呢实现稳定的就业啊，高质量的就业。最后我们还会提供一些法律援助啊，维护咱们战友的合法权益。我们会会同那个司法部门建立协作机制，对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呢，就进行那个法律援助的一些申请啊，做到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法律的援助人员。咱们在那个5级的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啊，就是全覆盖设立了就是法律咨询的一个窗口，然后州、那个省、州县，我们也会定期安排专业的人员来进行那个在窗口进行值班。乡村2级呢，做好初审，还有一些申请的转交。确保咱们的战友遇到法律问题时候呢，能够就近的找到就是靠得住的一些帮手啊。主要呢就是这四个方面，主持人。
0: 刚才您讲到了，就是咱们现在呢，就是还有一些社会力量也参与到这个退役军人帮扶当中了，是吧？有一些。有一些这个基金呢，有一些这个是帮扶项目是可以由社会力量来参与的。这方面咱们的这个参与的热情、参与的规模是不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大？
4: 目前来看是这个样子。特别我们昨天也说了，就是我们专门的那个帮扶项目呢，还有就是像云南省的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啊，就是有救急减难、关爱帮扶的这些项目。这个呢，就主要就是由咱们的基金会来汇聚社会爱心的力量啊，开展这些生活困难的帮扶、重大疾病的助医、事故灾害的一些援助啊。现在目前大家还是能够积极投身到这个帮扶项目当中来的。
0: 这个基金会主要通过哪些途径向社会来募集资金呐、这些帮扶举措的？
4: 它这些途径的话，它主要就是那个，目前我这个机会的，我看一下。
0: 对，就是说，如果是有一个广泛的一个宣传，更多的一些参与，更方便的参与途径啊，我想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
4: 目前的话，就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基金会呢，就主要就是围绕咱们这些就是这些优抚对象还有退役军人啊，就是开展的都是以勤暖老兵为主题的一些系列的
0: 勤暖老兵
4: 帮扶的
0: 系列帮扶行动。
4: 是的，他的这些活动，然后帮扶的主要的一些内容的话，刚刚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一些生活困难的帮扶呀、重大疾病的就医啊等等这些。然后关爱帮扶的形式主要就是一些资金的帮扶、物资的支持、伤残辅具的一些援助和提供健康服务等等。
0: 对
4: 啊，
0: 是的，那这样子呢，就是关爱帮扶的举措，这些年呢越来越扎实，力度也越来越大。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就是刚刚您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具体的帮扶举措了，还想了解一下，就是是不是所有的退军人都能够得到帮助，帮扶援助，有没有哪些情况就是申请不到的？
4: 有的，这个的话就是那个不同的帮扶的一些项目的话，就是对不予帮扶的情形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但总的来看的话，就是有一些情形就是有这个情形的话就不能进行帮扶啊。
0: 哦，
4: 下面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好的。
4: 第一呢，就是那个违法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啊，这个就是不能进行帮扶。啊，第二的话是因不当行为被纳入到了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也不能进行帮扶。第三的话就是组织煽动、串联聚集啊、残反闹反、滞留滋事、晚上恶意炒作或造谣、多次参加聚集散访的。啊，四呢是不支持或者不配合管理服务工作造成恶劣影响的。啊，五的话就是本人有正常劳动能力，但经过就业创业培训后无故拒绝就业的。第六的话就是不能够提供相关的一些证明材料，或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材料呢，就是不能够就是客观的反映一些真实情况的。然后第七的话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帮扶的一些情形啊。
0: 嗯，
4: 然后啊。就这么多，主持人。
0: 其实就是说，每一个受帮扶者，同时也意味着你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是吧？哎，这个是对等的。就是说呢，所以在这方面呢，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当然了，就是说，希望这工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退役军人呢，在这个大熔炉里得到锻炼以后，他们在社会各界呢，很多都成为非常优秀的骨干，啊，然后呢，发挥着非常好的作用。好，非常感谢您给我们介绍的这些情况。
4: 好的，谢谢。
0: 好，谢谢。刚才呢是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俊杰啊，跟我们介绍了咱们省这个退役军人帮扶的一些具体举措和帮扶措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些热点问题，就是我们省有很多军属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除了军人本人以外，军人家庭可以申请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的关爱帮扶吗？军人家庭能不能申请这个问题的回答人呢，是省退役军人师关爱基金会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何文俊。何秘书长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这个退役军人关爱基金能够除了这个军人本人以外，军人家庭是否可以申请？
5: 好的，主持人。那么作为拥军优属呢，是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特有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那么作为我们基金会呢，于这个2025年8月呢，对章程呢进行了重新修订。新修订的章程呢，把开展拥军优属、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公益慈善项目列入了我们的业务范围，也是这个践行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职业的具体行动。那么现役军人的父母、配偶和子女因患重大疾病，或者是家庭呢因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导致家庭特别困难的，经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同意，是可以申请关爱帮扶的，主持人。
0: 可以申请是吧？咱们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另外一个就是也大家也比较关注，咱们这个关爱基金呢，当然是这个基金池的规模越大越好。现在我们有什么途径来扩大这个基金的规模？
5: 作为我们基金会呢，它是一家这个公益慈善组织，是经省民政厅这个审核。那么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呢是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那作为我们公益慈善组织，基金规模呢主要靠社会的募集，就是说依托社会广大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爱心组织的捐赠。
0: 个人能捐吗？
5: 个人能捐。只要有爱心的人都可以捐。包括我们自身的这个门户网站、我们的公众号都有这个是捐赠连接的这个入口。
0: 哦，就是咱们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的这个门户网站， 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5: 微信公众号，
0: 嗯，都提供了这个捐赠的途径。
5: 哎，对对对，
0: 嗯，
5: 也可以呢，直接像比如说我们这个驻当地的这些，比如说这个退居人事务部门啊、服务中心啊咨询了解，啊，也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和我们基金会取得这个是联系。
0: 嗯，对，其实呢，我们有很多热心。

的这个市民啊，其实对于国防建设，对于我们的军队建设是非常非常热心的，他们非常支持以各种途径哈、啊、支持我们的这个军队建设，然后呢也支持我们的国防。其实啊，这个支持我们的关爱基金

0: 公众继续关注这项事业，也希望呢咱们的关爱基金能够发挥越来越好的作用。
1: 好的，
0: 好，刚才呢是咱们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何文俊啊，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关爱基金的一些帮扶的对象问题。那么其实可以扩大到这个军人家庭和军人家属。那么在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负责人也介绍说，咱们很多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在社会各界各个行业当中发挥着他们的带头作用，那展现着军人的本色，也树立了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那目前我们省有哪些退役军人先进典型的选术学习活动呢？这个问题的解答人是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处处长李坤。李处长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 好的，目前啊我省呢现在开展有两项活动，一个呢是云南省双优模范和退役军人工作先进表彰评比表彰项目，这是一个表彰项目，还有一个呢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宣传选术项目，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学习宣传活动。那么这两项活动呢它的特点都是要坚持政治引领、公开公正、实际引导、面向基层的原则。那么我们在这个先进人物的评选当中，那么注重人物的先进性、事迹的典型性和行业的代表性。那么我们在开展这两项先进典型选术学习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程序呢是通过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动员，那么经过组织推荐、自下而上、逐级把关，那么好中选优的这个推选机制呢开展评选推荐。那么作为我们这两项活动的入选对象，有一个标准，那么它必须政治过硬啊，那么在传承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方面呢本色鲜明，那么在立足本质、干事创业和参与公益事业方面实际突出，那么在本领域或者是本区域啊具有较高的声誉，受到群众公正，而且呢不能有违法违纪的不良记录。那么近年来我们通过选术宣传最美和模范等我们退役军人这些先进典型啊，集中也展现了退役军人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模范风采，持续激励我们的广大退役军人始终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那么也推动全社会形成了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谢谢主持人。
0: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身边的一些从事着各行各业职业的一些人，其实呢在关键的时候能够站出来，很多人呢最后一了解，哎，他们是退役军人。比如说有的快递小哥在这个危难的时刻见义勇为，是吧？在这个一些这个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挺身而出，像这样的典型，这两年我们省这个推选术的比较典型的有没有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1: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在外地小哥，我们有一个这个顺丰快递公司的这个折发柜啊，那么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我们在这个领域呢，一个是他本身从送快递、强服务这方面，那么把一个平凡的快递工作，那么做得很标准、很规范，那么从这个帮助我们的给我们这个客户啊，从打包啊这些方面，那么每一个细节这个处理的比较这个到位，那么确保我们交付的这些快递品啊安全，同时呢，他在送快递这个工作当中啊，那么也关注我们一些比如说年老的我们一些这个老年人，那么生活不便啊，他在送快递的时候遇见发现呢，他就会主动的去帮助他们，做一些体力活呀，甚至有些时候帮买菜呀，这些工作都做得挺好。那么这位同志呢，我们现在也推选作为我们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候选人，做得很不错，
0: 已经推向全国去了。
1: 对，现在呢参加全国的这个
0: 评选工作。是的，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很多身边的退役军人，他们也是各行各业的优秀的人士，同时呢也给大家树立了这样一种信念，就是参军光荣，军人值得尊敬，退役军人呢是退伍不褪色，这样一种概念，是吧？ 好
1: 啊，是这样的。
0: 嗯，非常感谢省退役军。

0: 院事务厅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处处长李坤给我们介绍的这方面的情况。好，再会。
1: 好，谢谢。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省退军人事务厅上线当中涉及的一些热点问题和听众在节目当中提出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解答。那么感谢大家的关注。金色热线的热线电话呢是0871961000，欢迎您呢随时打电话反映您关注的问题。预告一下下期节目，下期的金色热线的直播时间呢是6月4号，由曲靖市人民政府上线进行关注。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都有。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北京时间13点整，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0: 点一下试试。
1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6: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8: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1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昆明举行。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昨天2026年越南老街省投资贸易旅游推介会在昆明举行，云南老街两省相关部门企业签署了一批谅解备忘录，并进行贸易洽谈。近年来，宝山市大力发展温泉康养旅居产业，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温泉喷涌住在宝山品牌，规划到2027年培育10个以上温泉康养旅居小镇。近日有网友反映，希望尽快启动松明至曲靖高速公路的扩建。对此，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回应说，这项扩建工程目前正全力开展前期工作，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当前我国新能源车动力电池已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根据测算，2030年的废旧动力电池产量将超过100万吨。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9号的消息，28号晚上，64名被菲律宾方面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还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当地时间28号，欧盟能源总司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如果未来几周状况没有好转，预计市场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航空燃油市场。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南博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全力推动我省干热河谷生态带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实施方案进行解读。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确定，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范围涉及13个州市、53个县市区，明确到2027年干热河谷生态带试点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到2030年基本建成干热河谷生态带，展望2035年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梁旭东：
2: 实施方案坚持以生态保护为根本，绿色发展为主线，聚焦富民惠民的目标导向，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以连农带农利益连接。实施方案立足干热河谷五大流域的资源禀赋，有序引导各流域各地区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0: 实施方案包含了6个方面、19项具体任务措施，持续开展石漠化、水土流失及小流域综合治理，持续推进河湖水系生态保护修复，规范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4项任务举措，推动干热河谷高水平保护，夯实生态基底。云南省水利厅总规划师朱小科：
3: 实施鲁地搭、乌东德、小湾等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发挥蓄风补窟作用，以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高原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重点，支撑干热河谷地区4大农业发展。
0: 到2030年，全省干热河谷涉及的53个县市区将新增蓄水库容4亿立方米，新增供水能力10亿立方米，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得到有效补齐。实施方案明确，还将通过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壮大林下经济，拓展延伸农产品产业链供应链，大力推进品牌建设，提档升级文旅产业5项任务举措，推动干热河谷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实施方案提出，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科学推动水光互补，积极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3项任务举措，以科技创新破解干热河谷生态治理难题和发展瓶颈。

0: 昨天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德宏州芒市启动，来听报道。
1: 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的主题是奋进155，科技普新天。在现场呢，还开展了科普成果展、科学大讲坛、科学之夜、科学家进校园等等系列活动。
2: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科研部副主任李晨：
3: 我们组织了肿瘤医院的多个学科专家团队，为群众提供面对面的义诊和咨询服务。
2: 作为系列活动之一，云南科学大讲坛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法国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院士开展科普讲座。法国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人文社科院士陈云：
4: 如果能在德宏跟我们的地方产业的这个发展和人才培养做一些结合，我觉得对我们云南的经济发展是会有很大的助力的。
2: 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聚焦产业创新赋能，注重激发创新活力，紧扣沿边开放特色，采取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形式开展。云南省科技厅科技人才与科学普及处处长王可欣：
5: 深入开展科技三下乡、科技志愿服务，把优质的科技资源送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基层一线。
0: 昨天2026年食品杨梅专场推介活动在昆明举行，带着中国优质早熟杨梅基地县的美誉，食品杨梅以全程质检、品质过硬的底气，向大家发出放心买放心吃的承诺，让这一份高原鲜甜走进千家万户。
6: 推介活动上，不同品种的食品杨梅、杨梅汁、杨梅果干让现场市民大饱口福。
7: 挺好吃的，
8: 食品杨梅很出名。
7: 哦，现在知道，原来不知道。也肉头很厚，然后也有那个杨梅的清香。可以可以。
9: 比较甜，我们想拿回去泡酒，比较奢侈，比我们之前买到的它口感要更好。
6: 食品杨梅种植历史近40年，如今种植面积达16.62万亩，年产量15.53万吨，是中国乃至东南亚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杨梅种植基地县。凭借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独特气候，食品同品种杨梅能比其他地区早40到60天成熟，上市期从3月上旬持续到6月下旬，长达4个月以上。
10: 上市的时候呢，我们农科部门监管，我们是特别制定了这一个安全质量标，要相当于要粘贴这个标的才能流入海广城市场，这个呢是我们对质量的一个保证，也是全面来守护我们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然后呢，我们的东魁杨梅的特点呢，它是非常就是果品非常大，它的特点就是果品大，然后呢酸甜口也比较好。你看大家对比一下，它和这个杯子的可以装在里面都是很大的一个。
6: 目前食品22家绿色有机认证企业已经全部纳入国家和省级农产品质量溯源平台，实行持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农残检测报告3证才能上市制度，严禁使用禁限用农资及人工添加剂，实现杨梅从田间到舌尖的全程闭环品质监管。
11: 杨梅我们每一批现在采完之后，每一批都经过检测，检测完之后我们才会装盒，装盒之后每一箱我们都会贴上我们的合格证、食品标，这样我们才会出售到市场上来，企业只要检测的他都能看得到。
6: 推介活动上，食品杨梅龙头企业合作社和昆明海广兴市场及众多经销商达成合作，把安全、优质、可信的食品杨梅推向更广阔市场。
12: 杨梅现在补贴可能是按件数来，一件应该是补贴4块钱。现在其实市场能为他们助力的就是把好关，那至少从我们市场出去的水果是大家市民可以放心吃的。
6: 如今食品杨梅凭借过硬品质，不仅畅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还远销法国、意大利、迪拜等国家和地区。2025年，食品杨梅实现产值9.09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杨梅、世界杨梅。
8: 我们石河杨梅是目前是实证上市，具有种植户的质量承诺书，已有我们销售端销售经销商的一个品控证明，已有我们县相关检测部门的检测合格证，以确保我们石河杨梅放进入市场以后获得广大消费者的一个认可和信任，以让广大消费者放心吃我们石河杨梅，放让收购商放心收我们石河杨梅，零售商也放心卖我们石河杨梅。
1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4: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5: 应急科普在身边。
16: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现象，以其独特的降雨模式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雨水资源，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风险。汛期的降雨天气增多，容易造成灾害性天气和次生灾害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在我国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防汛的重点时期，这一时期的降雨量集中，河流流量大，容易引发洪涝灾害。汛期的成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季风气候的影响、地形地貌的特点以及降雨量的集中等。在季风气候的影响下，特定季节的风向和风力会带来大量的降水，而地形地貌的特点则决定了河流的流向和流速，从而影响了汛期的发生和发展。降雨量的集中则是汛期发生的直接原因。汛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汛期带来的丰富降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水资源，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汛期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此外，汛期还会对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影响。总之，汛期虽然复杂多变，但只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防范，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1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8: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9: 妈妈，
2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话说这日，岳飞带领岳家军回到建康城内，忽然一阵地动山摇。
19: 报！
22: 岳元帅，不好了，地震了！
23: 传令下去，集体往东跑，在打谷场集合暂避。
22: 是。元帅，我有一事不明，建康城内街道宽敞，为何不在原地躲避啊？
23: 建康城乃繁华之地，街道两旁高楼林立，还有广告牌、电线杆、烟囱等，极易被震倒，砸下来肯定会引起伤亡。咱们人多，一定要找那开阔之地躲避。别说话了，快护住头部。
22: 元帅，很多重要东西都还在将军府里呢，要不要赶紧去把东西转移出来？
23: 万万不可，说不定还有余震，等情况完全稳定下来才能进入室内。
24: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地震切勿贪财物，远离高楼莫进屋。
25: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2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25: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7: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从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28: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29: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28: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和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了框架协议，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欧盟委员会与乌克兰方面近日正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相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首批资金预计于6月启动拨付。俄罗斯联邦安全秘书绍伊古28号对俄媒表示，俄乌武装部门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绍伊古称，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会展开。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架150架该型飞机，首批采购完成之后，瑞典将向乌克兰捐赠16架飞机。
1: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曲靖东部、昆明南部、文山、红河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玉溪东部、红河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中雨，17到25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玉溪、宝山、临沧、澜沧、孟连、河口 AM 幺三五九千赫，香格里拉 FM 九三点三兆赫 ，AM 五七六千赫，德钦 FM 九七点七兆赫，维西 FM 九二点零兆赫，福贡、陇川 AM 八四六千赫，贡山 AM 幺五八四千赫，宁洱 AM 幺零幺零千赫，开远 AM 九二七千赫。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广新闻，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幺零五点八 ，AM 五七六，也可以通过蜻蜓 FM、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

0: 的特征呢？
1: 是的，知音，在生活当中呢，颈椎病跟肩周炎呢往往会被混淆。在门诊上看病的时候，经常有些患者来找我们看，就说，哎，医生，我的肩部疼痛，我患肩周炎了，请你帮我看一看。往往呢经过检查以后呢，发现它实际呢是颈椎病的症状。那为什么呢？因为颈椎病跟肩周炎呢，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疾病。首先呢，肩周炎呢，它主要的是什么？是肩关节炎症引起了疼痛、活动受限的一种表现，而往往呢，好发于是50岁以上的人比较多见。症状呢，主要是什么？疼痛。而且呢是夜间疼痛为主，最重要的呢还后期呢还有肩部的活动受限。而颈椎病呢是我们临床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它往往呢是因为长时间的低头劳累啊、伏案啊，多见一些用电脑、手机或者一些老师啊经常伏案引起的损伤，它往往呢不伴随着肩部的疼痛活动受限，主要是还是表现在什么颈部的疼痛或者上肢的麻木情况了。所以的话，颈椎病跟肩周炎呢应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但是呢从现在的研究来说呢，颈椎病也会引起肩部的一些损伤或者受限，所以有些人也出现了颈肩综合症的一些表现，大家要注意区别。
0: 邱主任，肩周炎有哪些临床表现和症状啊？在这里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讲一讲，让大家引起注意呢？
1: 好的，子莹，肩周炎的临床症状呢，我们实际来看，它肩周炎呢就是一句话，肩关节周围的炎症。那大家在临床当中都有这样的体会了，炎症会引起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疼痛，第二个呢就是活动的受限。具体的我们来看是有些什么呢？首先呢，怎么来考虑这个疾病呢？第一个，有肩部的劳损史或者外伤或者受寒的病史，是吧？第二个情况呢，50岁多见。为什么呢？因为到50岁以后呢，我们激素水平改变，人的抵抗力免疫力都下降了，这个是它的一个好发因素。第二个表现呢，疼痛，是吧？我们大家都知道肩部的疼痛，而且呢疼痛的有时候非常的剧烈，而且到夜间呢，是吧，在天气变化的时候，疼痛都很厉害，
0: 非常影响睡眠的，
1: 对，非常影响睡眠，而且是这个疼痛呢是阵发性的疼痛，而且有到后期呢会持续性的疼痛，而且呢很多患者呢不能换侧卧，就是说疼痛的肩部他不愿意被压迫，而且疼痛呢可以向上肢或者颈部的放射，这个是疼痛。第三个呢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功能的障碍了，功能活动受限。很多我想着一些老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体会。
0: 是的，胳膊抬不起来。
1: 对，胳膊抬不起来了。但是这个活动受限呢也是一个特点的。在早期急性期的时候疼痛的是非常剧烈，但是他的活动呢还不太受限。急性期呢他的疼痛呢是非常剧烈的，但是它的活动受限呢不是因为粘连而引起的活动受限，是因为疼痛患者不敢动，是吧，不愿意动，因为产生了一些炎症物质，是吧，导致了它关节的粘连，粘连起来以后呢就像我们一个东西被粘住一样的，就像一个生锈的荷叶，是吧，它被粘住了，粘住了，但那个活动受限的是因跟粘连有关，相反疼痛呢不是很剧烈了，但是它的活动就受限了。这样的活动受限呢往往影响到了生活，有些人呢严重的穿衣服，是吧，吃饭，这些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呢就是要抓紧时间去治疗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肌肉的萎缩。
0: 肩周炎容易引起肌肉的萎缩。
1: 是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病程时间长了，我们也知道大家也听到过一个句话叫做什么费用性的萎缩。
0: 用尽废退
1: 是吧，你在它用的它的情况就比较好，不用它了它时间长了就消耗就萎缩了。但是呢这个萎缩呢跟往往一些神经的损害的萎缩呢是不同的，它的时间呢相对就要长，第二个呢萎缩不是很严重，所以的话往往我们呢要到后期通过半年啊，有些在颈不好时间长了就出现了肌肉的萎缩。为什么肩周炎我们还是强调要积极治疗，大家不要拖，那肌肉萎缩了，关节粘连了，有时候还导致了一个呢可能韧带会钙化，第二个情况呢骨质会疏松，对自己都不是太好的。所以在肩周炎呢我们还作为医生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积极的治疗。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 解您。

0: 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听众朋友，为了使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到需要的患者朋友，方便大家寻医问药，我们节目特创建了服务大众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微信的方法如下：首先打开您的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再点击公众号，输入紫云和你聊健康，即可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并可以进行问题的发送。我会带着大家的问题找到相关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听众朋友，肩关节炎是属于非常常见的疾病，很多中老年人呢，出现这种疾病之后就应该到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了，让医生啊对症治疗，同时患者也要注意局部的保暖防寒的措施，避免出现其他的并发症。在这期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云南省中医医院推拿科的邱志兴主任，在节目当中啊正在给我们介绍肩周炎的中医调治方法。想咨询的朋友赶快把问题发送到紫云和你聊健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微信平台的紫云呢是紫色的紫，云是云南的云，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我是紫云，请您锁定收听。
0: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1: 我们微信平台已经有朋友发送问题过来了，这位朋友叫风调雨顺，他说呀，他想问一个问题，能不能结合专家的临床经验，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肩周炎患者的治疗、预防和康复锻炼呢？那么邱主任给这位风调雨顺朋友回答一下好吗？
2: 你好，风调雨顺朋友，推拿呢是治疗一个很优势的特色的疗法。一般呢我们在治疗当中呢是要按分期治疗的，有急性期、练练期、康复期的，针对不同的时期呢我们治疗方法呢是不同的。首先呢我们知道在早期呢它是以炎症疼痛为主，以舒筋活血、通络止痛为治疗原则，那手法上呢就肯定选用一些什么很柔和的手法，促进炎症的吸收，再轻轻的配合一点被动运动就行了。中期后期呢练练期了，它的主要是粘连为主，那我们的治疗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什么呢，要滑腻关节，要活动为主了，放松的前提下一定要什么加强肩关节的被动运动，而选用我们常用的一些摇法啊、抖法啊，这些一定要求患者主动加强功能锻炼，多做肩关节的活动，但是以改善关节活动为目的的。到后期呢缓过来，哎，再轻轻的同他热敷一下、理疗一下就足够了。这个呢首先是从治疗上呢我们提这样的建议。那在预防上来说呢，肩周炎呢大家也知道，刚才我们说到原因的时候呢就是受寒，是不是啊？而且体质虚弱，是吧，受寒的粘连的情况。那在预防当中呢要保暖，避免受寒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加强体质的锻炼，加强身体锻炼好了，说句实话什么病都少了。但我们也知道它的名字也叫漏肩风，是吧，那就是一定肩不要露在外面，特别在睡眠的时候，是吧，
1: 要注意保暖，
2: 要盖好，注意不要有穿堂风。在这个肩周炎我们医生的作用呢只能起到 30% 的作用，帮你呢积极的主动的治疗跟着锻炼或者放松，
1: 还要告诉大家一些方法，
2: 对，最重要的是什么，自身的锻炼。你想你每天到医院里面治疗就那么几十分钟，是吧，而后期你大量的时间是自己有时间，所以的话我们呢要建议患者呢一定要加强功能锻炼，下来你锻炼的好，实际它本来就是一个治愈性的疾病，它恢复就好。
1: 邱主任告诉我们一下功能锻炼的方法都有哪些。
2: 这个呢结合着我们临床当中的一些经验呢，我跟大家呢建议几个方法。有许多方法老患者呢他已经知道了，你看我们第一个方法叫什么，手指爬墙，是不是，
1: 手指爬墙，
2: 对，就是说把你的面对着墙壁，是吧，人呢贴在墙上，那患者的手指呢就像爬山一样的慢慢的往上爬动，它的目的呢是使我们的上肢呢尽量的高举，达到最大的一个限度。我再跟大家呢就提一点建议，因为肩周炎的患者他的疼痛是剧烈的，而且很多人是怕痛的，他

0: 这个恢复的过程呢就相对要长，有些呢要一两个月才恢复得了，
1: 有的时候抬不起手来也要坚持锻炼，
0: 对，
1: 是吧？
0: 这个锻炼呢，为了鼓励大家的信心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什么呢，你爬到最高的时候，哎，你就叫家里面人呢拿笔跟你轻轻地画一点来标记，然后你每次的锻炼你都超过它，哎，治疗一个星期以后你一看，哇，我已经抬高十多厘米了，你就很有信心了。
1: 是，
0: 对，是吧？
1: 这个方法很好，
0: 哎，建立信心。第二个情况呢，就跟大家建议一个呢，钟摆训练。钟摆训练呢，就是患者呢把腰弯到90度左右，上肢呢下垂，那患肢呢不断的做这个钟摆，使大一点的力，尽量的摆动起来，还可以做什么划圈运动，就顺时针多少20圈。像逆时针20圈，这也是加强肩部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我觉得也是比较不错的。第三种方法呢，我们建议呢体后拉手，就是说你把手呢自然的背到后面，拿健侧的手拉着患侧的手，尽量的往上
1: 抬起，
0: 去牵拉它，我们不管做什么动作都是各个方向的在活动我们的这个什么肩关节。也有一种方法，就是什么呢，头枕双手仰卧在床上，两只手交叉着摆到后面，在后面呢尽量的把两个肘部向床靠拢，哎，也是一个扩大肩部活动的一个方法啊。你看小区里面有很多那个辅助的器械，是吧？
1: 对，有的。
0: 我们就是去锻炼的时候，旋转的转盘呀，
1: 啊，
0: 是不是，
1: 大圆盘，
0: 一些，哎，
1: 有一个手柄，
0: 哎，
1: 那个，
0: 对对对，就是一定什么尽量身体贴近一点，你尽量的给你的肩关节做到最大范围的活动，而且呢要忍耐一点疼痛，那才有效果。还有呢可以吊单杠，你拿手你吊着杠，不是说锻炼肌肉，吊着杠以后呢你尽量的下蹲，下蹲呢使你的手呢尽量的上举，也有一个牵拉的作用，肩关节的各个方向你内收也好，外旋也好，上举也好，都可以。当中呢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你把你患肢搭到对侧的肩膀上，健侧的手托住肘部，尽量的往内拉它，像伞一样的不断的闪动它，也可以增强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坚持下来你慢慢的你就好了，希望大家呢多运动多锻炼。
1: 好的，那么刚才啊邱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肩周炎患者的康复锻炼的方法，有手指爬墙啊，钟摆练习，体后拉手，头枕双手，被动前屈上举，被动体侧外旋，体前内收，被动内旋。那么刚才呢我也总结了一下这八个动作，不知道您记下了吗？希望呢对您肩周炎的恢复有所帮助。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听众朋友，肩周炎呢是可以预防的，老年人一般缺乏活动，上肢和肩部周围组织的血液循环较差，因此肩关节的关节囊肌腱容易变性钙化，发生炎症。如果中老年人平时注意运动，锻炼上肢及肩部，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肩周炎的发生了。
0: 子云说的没错，我还要提醒各位注意的呢是，第一呢注意防寒保暖，第二呢我要提醒的是呢要纠正不良的姿势，因为长期伏案工作或者双肩呢经常处于外展工作的人呢应该注意调整姿势了，因为避免长期的不良姿势呢造成劳损是引起肩周炎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三个呢我们也要相对的要注意一些相关性的疾病，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如糖尿病啊、颈椎病啊、肩部或者上肢的损伤啊，都会引起肩周炎的发生，所以我们呢要关注一些相关性的疾病，如果有糖尿病啊，有这些病呢就要注意肩部的保暖，不要过度的活动肩部了。第四个呢注意功能锻炼。
1: 听众朋友，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啊让您了解了怎样用中医推拿的方法调治肩周炎，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的养生智慧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云南省中医医院推拿科的邱志兴主任的分享。
0: 感谢主音的邀请，也感谢云南新闻广播，有机会呢我还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更多的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谢谢，
1: 再会。

0: 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2-9766 400-6。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

0: 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改变，在云柳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新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前行。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南博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咱们云南昆明举行。那么旨在增进中国和南亚经贸合作，并且呢为南亚各国来提供大量的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的优质产品。那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话题。好，之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梳理的是和生活相关的资讯。好，接下来一个小时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愉快前行。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发现新云南，接下来生活在云南，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5月29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的有关负责人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及南博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旨在增进中国和南亚经贸合作，并且为南亚各国来提供大量的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

0: 根据介绍，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的贸易额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了10.7%。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呢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以及马尔代夫的最大的贸易伙伴。最近省政府办公厅就印发了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全力的推动我省干热河谷生态带的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的发展。那么28号，省政府新闻办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于这个实施方案就进行了解读。来，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1: 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确定，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范围涉及13个州市、53个县市区，明确到2027年干热河谷生态带试点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到2030年基本建成干热河谷生态带，展望2035年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梁旭东：
2: 实施方案坚持以生态保护为根本，绿色发展为主线，聚焦富民惠民的目标导向，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以连农带农利益连接。实施方案立足干热河谷5大流域的资源禀赋，有序引导各流域、各地区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1: 实施方案包含了6个方面、19项具体任务措施，持续开展石漠化、水土流失及小流域综合治理，持续推进河湖水系生态保护修复，规范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4项任务举措，推动干热河谷高水平保护，夯实生态基底。云南省水利厅总规划师朱小科：
3: 实施鲁地达、乌东德、小湾等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发挥蓄风补窟作用，以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高原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重点，支撑干热河谷地区4大农业发展。
1: 到2030年，全省干热河谷涉及的53个县市区将新增蓄水库容4亿立方米，新增供水能力10亿立方米，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得到有效补齐。实施方案明确，还将通过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壮大林下经济，拓展延伸农产品产业链供应链，大力推进品牌建设，提档升级文旅产业5项任务举措，推动干热河谷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实施方案提出，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科学推动水光互补，积极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3项任务举措，以科技创新破解干热河谷生态治理难题和发展瓶颈。
0: 5月28号，中国东盟特色农产品智慧化服务平台挂牌仪式首单交易启动仪式在河口举行。那么这次活动呢，是以数联河口、农通东盟共建跨境农产品数字交易新枢纽为主题，旨在打通跨境农产品贸易流通壁垒，推动当地贸易模式的转型升级，来助力沿边开放和乡村产业的振兴。平台在上线之后，将会重点围绕咖啡和热带水果、中药材等东盟特色农产品，提供线上挂牌、线上交易、跨境溯源和物流对接、供应链金融等一站式服务，旨在解决传统的跨境贸易当中定价不透明、融资难、流通效率低等痛点。日前，云南省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新闻发布会召开了。2025年全省法治建设群众综合满意率就达到了97.79%，创历史最好水平。来关注。
4: 2025年云南深化改革创新，加强系统施治，全省完成法治建设一规划两纲要实施情况系统评估。新平县获评第3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赵锦：
5: 推进重点高原湖泊入河活道的这个保护条例、法律援助条例、陆生野

0: 生动物致害补偿办法等立法工作，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实现省市县三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全覆盖，深化政务信息公开，全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转办工单按时办结率99.34%。
1: 去年以来，云南开展为期一年的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着力纠治突出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云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徐云：
2: 截至目前，全省处理问题线索1788条，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线索367条，396人受到了处理，累计为企业挽回损失1.96亿元。
1: 2025年度，云南在优化四个环境方面下功夫，以法治引领沪杭高质量发展，制定云南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促进经营主体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2.0版，发布政商交往正面负面倡导三张清单，定期举办政企沟通圆桌会议，优化厅局长服务企业坐诊巡诊上门问诊机制，创新开展政企相约周周见活动，进行六上企业大走访，解决问题诉求超4000项。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赵锦：
0: 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的常态化实施，24个重点事项实现零跑动，修复各类信用信息23.7万件，惠及30000家企业。
1: 2025年，云南不断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生态环保、文旅市场、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加大执法力度，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连续9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文旅市场秩序持续向好。在高原特色农业发展领域，云南出台多项涉农地方性法规，填补多项立法空白，持续规范农资市场秩序，推行包容审慎监管，以法治护航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稳步增长。
3: 28号，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主场活动在德宏州芒市启动了，我们去看一看。
4: 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的主题是“奋进15五，科技普新天”。在现场呢，还开展了科普成果展、科学大讲坛、科学之夜、科学家进校园等等系列活动。
1: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3附属医院科研部副主任李晨：
5: 我们组织了肿瘤医院的多个学科专家团队，为群众提供面对面的义诊和咨询服务。
1: 作为系列活动之一，云南科学大讲坛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法国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院士开展科普讲座。法国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人文社科院士陈云：
6: 如果能在德宏跟我们的地方产业的这个发展和人才培养做一些结合，我觉得对我们云南的经济发展是会有很大的助力的。
1: 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聚焦产业创新赋能，注重激发创新活力，紧扣沿边开放特色，采取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形式开展。云南省科技厅科技人才与科学普及处处长王可欣：
7: 深入开展科技三下乡、科技志愿服务，把优质的科技资源送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基层一线。
3: 近年来，丽江市持续地推动咖啡产业和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创新多元消费场景，以一杯纯新的咖啡来激活文旅消费的新动能。我们去看一看。
8: 湖南游客叶梦雨抵达丽江后，选择了特色咖啡主题酒店入住，舒适的环境，随处可见的云南咖啡，松弛惬意的度假氛围，让他的丽江之旅格外舒心惬意。
9: 这个酒店呢，就是让我还是很惊喜的，然后一进大厅的话，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咖啡的香味啊，然后让人心情非常的好啊，非常治愈，不用去再去找咖啡店了，这下面咖啡店就满足了你的这种需求，用料这些都是还是比较高品质的。
8: 在丽江，咖啡已不再是简单的饮品，而是串联山水风光、民族文化与旅居生活的纽带。借力火热的文旅市场，丽江跳出单一咖啡售卖的传统模式，积极探索咖啡加跨界融合，将咖啡与民宿、旅居、山野

0: 观光、文创、休闲深度结合，催生出一批新潮走新的文旅消费新业态。位于玉龙县黄山街道的咖啡智慧酒店，打通了住宿休闲与咖啡文化体验的边界。整座酒店以咖啡为主题，开放式吧台随时提供新鲜现磨咖啡，所有客房均以咖啡品类命名。创新推出的本土一豆三喝特色饮品，让游客住在风景里，品在咖香中，沉浸式感受云南咖啡的独特魅力。比纳多咖啡智慧酒店董事长王开心：
1: 我们在全国拥有100多家特色门店，经营过程会结合每个地方的区域特有的文化，打造一个不止于住宿啊，更能安放身心的旅行的一个目的地。我们公司从去年招商引资到丽江以来，那么到现在的总营业额已经接近5000万，希望让每一个来到丽江的旅客在享受丽江美丽的风光的同时，也能闻到我们咖啡的香味。
0: 固定场馆氛围感十足，流动咖香则铺满山野。在丽江各小众网红景点，穿梭往来的移动咖啡车把醇香咖啡搬进自然风光里。山水为幕，咖香为伴，轻量化的新业态让丽江的慢生活和城市魅力被更多游客感知。一姐咖啡负责人依依：
2: 从事移动咖啡行业3年多，累计售出了5万多杯咖啡。我觉得雪山古城的风景，在路上的自由感，和云南咖啡豆的香醇天然契合。我热爱自由行，在游玩的过程中，也把云南的好豆和慢生活带到各地，也让更多的人因为一杯咖啡爱上丽江。
0: 如今咖啡文化早已融入丽江文旅的方方面面，成为极具辨识度的城市文旅新名片，多元新颖的咖啡体验持续吸引着各地游客驻足打卡，深度漫游。香港游客阿莹：
3: 在这么美的风景喝咖啡啊，其实心情也会好一点啊。
0: 咖啡文旅业态在丽江遍地开花，蓬勃生长。数据显示，玉龙县现有400余家咖啡经营主体，仅白沙古镇就集聚了130家特色咖啡门店。古镇街巷、景区沿线、乡村山野间特色观景咖啡馆、乡村便民咖啡店随处可见。玉龙县咖啡协会会长李国：
4: 以前呢，只是单纯的喝咖啡，现在升级成为了咖啡加民宿、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文创等等。另外，户外咖啡馆、看雪山的咖啡馆、村里的咖啡小院等也都冒了出来。整体呢更年轻，内容更新颖，游客不仅能感受到全新的咖啡体验，经营商家也因此受益。
5: 我们从丽江再来到苍山。苍山呢，它既是世界地质公园，它也是无数野生动植物的家园。近年来，大理州漾濞县以科技赋能监测、全民参与共护以及品牌赋能发展，来推动苍山保护工作从靠腿走迈向了靠数据跑。那么随着保护力度和加大以及科技手段的深入的应用，那么生态系统加速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就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当地群众从靠山吃山转向了护山爱山，借助苍山品牌吃上了生态饭。
0: 在苍山西坡，一条条布设在密林深处的监测样线，如同自然守护者的眼睛。过去5年，苍山保护实现了从依靠管护员徒步巡查到引入红外相机、无人机等科技手段的跨越，监测能力与效率显著提升。如今，亚洲黑熊、小熊猫等9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频频出境，苍山生态系统修复交出亮眼成绩单。苍山分局专业技术工作人员杨天俊：
6: 5年以前，我们主要是依靠各个片区的这个苍山管护员，通过用许长许富来监测这些动植物。现在的话，就有了红外相机啊，还有无人机这些。根据周边的这些村民的一个反应，而且还有动物的水源地、动物的这些脚印啊，布设了11条压线，就安装了那个81台红外相机，然后拍摄到野生动物的影像有3000多张，了解了一个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以后，我们就更有把握了嘛，做到一个很好的就地保护了嘛。
0: 在加强动物监测的同时，苍山植物保护同步推进，保护区将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等五种主要植被类型纳入常态监测，并为样壁槭、苍山杜鹃等七种珍稀

0: 濒危植物建立固定样本，实行建档管理。目前苍山西坡已完成21块样地踏查，初步形成重点突出的生态监测网络，同时对特有珍稀植物实施挂牌保护、闭环管控，并积极谋划专项繁育项目。苍山分局专业技术工作人员杨天俊：
1: 植物这块的话，目前就是一个就地保护了，挂牌保护，通过巡查巡护啊，看看人为对这些植物有没有干扰，有没有破坏生机那些。通过一个科普宣传，进社区啊，进校园啊，就是发动周边的群众一起加入我们，尽可能的减少人为的干扰。
0: 好生态也能鼓钱袋，在当地苍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品牌标识被授权给企业和合作社使用。走出品牌赋能、社区发展的新路子，云南苍山丁东山泉水有限公司的状元溪苏打水获得苍山世界地质公园标识授权后，优质的天然水源加上苍山品牌背书，让品牌知名度明显提升。云南苍山丁东山泉水有限公司厂长赵泽：
2: 我们有这个独特的天然的优势，争取了这个地质公园的这个标志呢，然后对我们提升我们的品牌价值，那产品价值也是有很大的提升。很多都是认识那个大理，认识这个苍山，认识这个世界地质公园，这对于我们走向外面、走向全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现在我们半年的时间是生产20万件，来自大理的这个好山好水了，就是说老百姓反馈很好。
0: 从红外相机里的珍禽走兽，到村民家门口的绿水青山，再到超市货架上的苍山品牌，山更绿，兽更多，人更富，正在苍山脚下成为现实。漾濞县苍山分局副局长李慧晕：
3: 下一步呢，我们要开展一个特有植物的繁育项目，主要对苍山片区的杜鹃花、滇山茶、漾濞荠等植物呢开展这个繁育工作，进一步加强大理苍山世界地质公园的保护工作，进一步提高我们公众的这个保护意识。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到玉溪。最近啊，第七届玉溪残疾人技能竞赛开赛了，有160名选手在刺绣和陶艺等8个项目上同台竞技，展现别样匠心。
5: 竞赛分为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服务四大类，开设刺绣、花艺、陶艺、直播销售、家政服务等18个项目。
6: 很多衣服的整理、收纳以前都不会的，通过这次比赛对我帮助很大，利用我这次所参加比赛的内容去帮助更多的人。
5: 陶艺选手王怀成专注创作，用泥土演绎逐梦的模样。
7: 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它能出来什么，但是它出来的时候 烧出来的时候，你看见就感觉蛮有成就感的。大家来参加可以提高残疾人的自信啊之类，有利于宣传一下陶瓷文化呀之类的。
5: 花艺选手徐小红用玉溪建筑元素装点餐桌，治愈自我，传递美好。
8: 插花不仅是一个创造生活、享受美好的一个过程，也取悦了自己，也希望我们的所有朋友的生活像画儿一样幸福美满。
9: 举办此次竞赛呢，既是对全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展示残疾人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重要窗口，是促进全市残疾人创业、就业、融入社会的有力举措。
10: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发现新云南，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前行。听众朋友注意了，这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养不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了大型爱眼公益活动。平时不管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难受，还是说

0: 迎风流眼泪。现在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99，人人都能够免费去体验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去感受一下护眼的效果。您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所有眼睛发雾的，比如说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也密密麻麻糊成了一片，严重的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受到影响，一定要去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征选了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的深入到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看手机更清晰了，也不会怕光，看什么都是很方便的。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好视力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另外再加上高档的收音机，还有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四样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只有十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回到乡村，来到乡村，留在乡村。
2: 白天卷起裤腿下地干活，晚上做实验捣鼓器材。
3: 我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家乡去摆脱贫困。
1: 他们是新时代的新农人，新在身份，新在视野，新在思维，
4: 打造一个山西专属的智慧化数字平台。
5: 把我们的科研，我们要探索的路子和老百姓的征收集合在一起。
1: 从中原粮仓到鱼米之乡，从东北黑土地到西南山林间，千千万万新农人扎根田野，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新农人，新农村，新天地。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3: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4: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我们梳理的是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那么从5月29号开始啊，这个铁路部门就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有哪些这个优惠呢？咱们中老年人该如何去购买优惠的车票呢？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2: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3: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2: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1: 翠湖是咱们的昆明之眼，也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那为了提升翠湖公园整体水质，去年年底开始，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对于翠湖公园水体就开展了综合整治，通过了清表清杂以及改善水动力、微生物净化等等一系列的措施来提升水体的自净能力，构建良好的水生态。
4: 近年来翠湖水质出现退化，从去年底开始，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体对翠湖进行治理，以构建草型清水态生态系统为目标，采用微生物净化加水生态修复技术，围绕清表清杂、改善水动力、微生物净化水质、修复池底生态环境、种植沉水植物等开展。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局长高通良：
5: 大家看到我们翠湖水面的涌浪机，还有沉水式的潜水泵，都是解决翠湖水动力问题的设施设备。我们通过微生物净化技术来提升水质。
4: 该治理模式突破了传统底泥、清淤、换水等单一模式短板，不仅降低了治理成本和运行维护成本，还能从根本上提升和保持治理成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体翠湖生态修复项目施工负责人赵大伟：

0: 比如说到了冬季，那么我们的生物设备呢会释放鸡瘟菌，比如到了海鸥来的季节，针对海鸥的粪便，我们有专门针对海鸥粪便的这种靶向菌。
1: 此次治理将翠湖分为九个塘体分塘推进，目前一号塘和二号塘已种植沉水植物。

0: 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 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 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 29.2%， 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5: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6: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7: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8: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7: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8: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7: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

0: 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1: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3: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2: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4: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1: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5: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7: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6: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7: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权报道。
8: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9: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8: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9: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0: 田间藏万象，

0: 岁岁尽芳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2: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3: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2: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4: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2: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
5: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2: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6: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2: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7: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8: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2: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7: 我们连续六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1: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9: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1: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 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1: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3: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4: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5: Cette proposition de loi ne prétend ni effacer l'histoire。
16: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4: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1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9: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1: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9: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1: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9: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1: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

0: 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陈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8: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日至16日在云南昆明举行。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今年一季度滇池全湖水质继续保持4类，1至4月，35条主要入湖河道中，除2条断流外，31条水质达标，达标率为93.9%，其中1到3类河道29条，优良率87.8%。今天14点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编制的法律法规电子文件3项国家标准，近期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发布，将于今年9月1日正式实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保支付的基础，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对外发布，今年4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 ATA 单证册、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70.81万份。据俄新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加剧了人们对世界经济遭受重大冲击的担忧。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 接下来是详细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也就是南博会，将于6月11日至16日在云南昆明举行，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据介绍，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接下来是省内消息。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全力推动我省干热河谷生态带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实施方案进行解读。
10: 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确定，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范围涉及13个州市、53个县市区，明确到2027年干热河谷生态带试点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到2030年基本建成干热河谷生态带，展望2035年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梁旭东：
11: 实施方案坚持以生态保护为根本，绿色发展为主线，聚焦富民惠民的目标导向，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以连农带农利益连接。实施方案立足干热河谷5大流域的资源禀赋，有序引导各流域、各地区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10: 实施方案包含了6个方面、19项具体任务措施，持续开展石漠化、水土流失及小流域综合治理，持续推进河湖水系生态保护修复，规范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4项任务举措，推动干热河谷高水平保护，夯实生态基底。云南省水利厅总规划师朱小科：
12: 实施鲁地达、乌东德、小湾等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发挥蓄风补窟作用，以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高原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重点，支撑干热河谷地区4大农业发展。
10: 到2030年，全省干热河谷涉及的53个县市区将新增蓄水库容4亿立方米，新增供水能力10亿立方米，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得到有效补齐。实施方案明确，还将通过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壮大林下经济，拓展延伸农产品产业链供应链，大力推进品牌建设，提档升级文旅产业5项任务举措，推动干热河谷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实施方案提出，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科学推动水光互补，积极�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3项任务举措，以科技创新破解干热河谷生态治理难题和发展瓶颈。
9: 制盐行业作为传统产业，面对生产能耗偏高、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不足、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市场竞争激烈等一系列难点与挑战，云南盐业以创新驱动技术迭代，与绿色发展重构产业逻辑，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提升。请听报道。
13: 走进云南盐业位于安宁东郊的昆明盐矿，预计年底可以试车的年产60万吨制盐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加快推进。云南盐业有限公司昆明盐矿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贺继清说起这个项目充满了自豪。
14: 我们采用的呢，目前是国内比较先进的 MVR， 就是超滤加钠滤加 MVR 制盐加冷冻提销的一个工艺，这个工艺呢目前是国内首套。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不仅产能增加了30万吨，整个排放这一块每年可以节约将近2万吨的标准煤，减少碳排放将近5万多吨。
13: 十四五以来，在双碳目标的战略引领下，云南盐业针对制盐生产能耗较高、化石能源占比高、生产效率低等突出问题，启动了在盐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中的开发与应用等相关技术研发、工艺升级、产品创新项目， 构建起覆盖了开采、生产、消费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管理体系。贺继清，
14: 普尔基岩的 MMR 改造也是当时我们跟一些设计院啊联合形成了相关的一些专利，然后运用到我们整个基岩装置上面，整个从原来的化石能源向我们电能的一个转变，从原来的吨产品将近100公斤标准煤降到现在的30多公斤标准煤，基本上降了将近70%，在2025年荣获了我们整个岩行业的首家零碳工厂。
13: 企业绿色发展、节能降耗的同时，云南盐业也将云南特色的生物资源和生态景矿盐资源相结合，研究开发功能化、营养化和方便化的生态高端实验系列产品，以及海洋生物养殖、水处理、食品加工、家庭日化等系列盐加产品，进一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贺继清，
14: 主要是健康需求这一块呢，我们投入了将近2800多万，开发了不加抗结剂的产品。整个研发过程中间，从原材料开始到过程控制，到产品包装，到环保需求，将近有7项的一个专利在里面。近3年的研发投入，基本上在营销收入的3.45左右，累计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亿元。
9: 苍山既是世界地质公园，也是无数野生动植物的家园。近年来，大理州漾濞县以科技赋能监测、全民参与共护、品牌赋能发展，推动苍山保护工作从靠腿走迈向靠数据跑。随着保护力度加大和科技手段的深入应用，生态系统加速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当地群众从靠山吃山转向护山爱山，借助苍山品牌吃上了生态饭。
10: 在苍山西坡，一条条布设在密林深处的监测样线如同自然守护者的眼睛。过去5年，苍山保护实现了从依靠管护员徒步巡查到引入红外相机、无人机等科技手段的跨越，监测能力与效率显著提升。如今亚洲黑熊、小熊猫等9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频频出境，苍山生态系统修复交出亮眼成绩单。苍山分局专业技术工作人员杨天俊，
15: 5年以前，我们主要是依靠各个片区的这个苍山管护员，通过用许常巡护来监测这些动植物。现在的话，就有了红外相机啊，还有无人机这些，根据周边的这些村民的一个反应，而且还有动物的水源地、动物的这些脚印啊，布设了11条压线，就安装了那个当时一台红外相机，然后拍摄到野生动物的影像有3000多张，了解了一个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以后，我们就更有把握了嘛，做到一个很好的就地保护了嘛。
10: 在加强动物监测的同时，苍山植物保护同步推进，保护区将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等5种主要植被类型纳入常态监测，并为漾濞荠、苍山杜鹃等7种珍稀濒危植物建立固定样本，实行间档管理。目前苍山西坡已完成21块样地踏查，初步形成重点突出的生态监测网络，同时对特有珍稀植物实施挂牌保护、闭环管控，并积极谋划专项繁育项目。苍山分局专业技术工作人员杨天俊，
15: 植物这块的话，目前就是一个就地保护了，挂牌保护，通过巡查巡护啊，看看人为对这些植物有没有干扰、有没有破坏生机那些，通过一个科普宣传、进社区啊、进校园啊，就是发动周边的群众一起加入我们，尽可能的减少人为的干扰。
10: 好生态也能鼓钱袋，在当地苍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品牌标识被授权给企业和合作社使用，走出品牌赋能、社区发展的新路子。云南苍山丁东山泉水有限公司的状元溪苏打水获得苍山世界地质公园标识授权后，优质的天然水源加上苍山品牌背书，让品牌知名度明显提升。云南苍山丁东山泉水有限公司厂长赵泽，
16: 我们有这个独特的天然的优势，争取了这个地质公园的这个标志呢，然后对我们提升我们的品牌价值，那产品价值也是有很大的提升。很多都是认识那个大理，认识这个苍山，认识这个世界地质公园，这对于我们走向外面、走向全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现在我们半年的时间是生产20万件，来自大理的这个好山好水了，就是说老百姓反馈很好。
10: 从红外相机里的珍禽走兽，到村民家门口的绿水青山，再到超市货架上的苍山品牌，山更绿，兽更多，人更富，正在苍山脚下成为现实。漾濞县苍山分局副局长李慧晕：
17: 下一步呢，我们要开展一个特有植物的防御项目，主要对苍山片区的杜鹃花、滇山茶、漾濞荠等植物呢开展这个防御工作，进一步加强大荔苍山世界地质公园的保护工作，进一步提高我们公众的这个保护意识。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8: 小溪水凉，
0: 它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它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它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了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象，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

0: 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是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一下，只要咱们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近年来，丽江市持续推动咖啡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多元消费场景，以一杯醇香咖啡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2: 湖南游客叶梦雨抵达丽江后，选择了特色咖啡主题酒店入住。舒适的环境，随处可见的云南咖啡，松弛惬意的度假氛围，让他的丽江之旅格外舒心惬意。
3: 这个酒店呢，就是让我还是很惊喜的。然后一进大厅的话，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咖啡的香味啊，然后让人心情非常的好啊，非常治愈，不用去再去找咖啡店了。这下面咖啡店就满足了你的这种需求，用料这些都是还是比较高品质的。
2: 在丽江，咖啡已不再是简单的饮品，而是串联山水风光、民族文化与旅居生活的纽带。借力火热的文旅市场，丽江跳出单一咖啡售卖的传统模式，积极探索咖啡家跨界融合，将咖啡与民宿旅居、山野观光、文创休闲深度结合，催生出一批新潮走心的文旅消费新业态。位于玉龙县黄山街道的咖啡智慧酒店，打通了住宿休闲与咖啡文化体验的边界，整座酒店以咖啡为主题，开放式吧台随时提供新鲜现磨咖啡，所有客房均以咖啡品类命名，创新推出的本土一豆三喝特色饮品，让游客住在风景里，品在咖香中，沉浸式感受云南咖啡的独特魅力。比纳多咖啡智慧酒店董事长王开心：
4: 我们在全国拥有100多家特色门店，经营过程会结合每个地方的区域特有的文化，打造一个不止于住宿啊，更能安放身心的旅行的一个目的地。我们公司从去年招商引资到丽江以来，那么到现在的总营业额已经接近5000万，希望让每一个来到丽江的旅客在享受丽江美丽的风光的同时，也能闻到我们咖啡的香味。
2: 固定场馆氛围感十足，流动咖香则铺满山野。在丽江各小众网红景点，穿梭往来的移动咖啡车把醇香咖啡搬进自然风光里。山水为幕，咖香为伴，轻量化的新业态让丽江的慢生活和城市魅力被更多游客感知。一姐咖啡负责人依依：
5: 从事移动咖啡行业3年多，累计售出了5万多杯咖啡。我觉得雪山古城的风景，在路上的自由感，和云南咖啡豆的香醇天然契合。我热爱自由行，在游玩的过程中，也把云南的好豆和慢生活带到各地，也让更多的人因为一杯咖啡爱上丽江。
2: 如今，咖啡文化早已融入丽江文旅的方方面面，成为极具辨识度的城市文旅新名片，多元新颖的咖啡体验持续吸引着各地游客驻足打卡、深度漫游。香港游客阿莹：
6: 在这么美的风景喝咖啡啊，其实心情也会好一点啊。
2: 咖啡文旅业态在丽江遍地开花，蓬勃生长。数据显示，玉龙县现有400余家咖啡经营主体，仅白沙古镇就集聚了130家特色咖啡门店。古镇街巷、景区沿线、乡村山野间特色观景咖啡馆、乡村便民咖啡店随处可见。玉龙县咖啡协会会长李国：
7: 以前呢只是单纯的喝咖啡，现在升级成为了咖啡加民宿、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文创等等。另外户外咖啡馆、看雪山的咖啡馆、村里的咖啡小院等也都冒了出来，整体呢更年轻，内容更新颖，游客不仅能感受到全新的咖啡体验，经营商家也因此受益。
0: 翠湖是昆明之眼，也是市民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为提升翠湖公园整体水质，去年底开始，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对翠湖公园水体开展综合治理，通过清表清杂、改善水动力、微生物净化等措施，提升水体自净能力，构建健康良好水生态。
2: 近年来翠湖水质出现退化，从去年底开始，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体对翠湖进行治理，以构建草型清水态生态系统为目标，采用微生物净化加水生态修复技术，围绕清表清杂、改善水动力、微生物净化水质、修复池底生态环境、种植沉水植物等开展。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局长高通梁，
8: 大家看到我们翠湖水面的涌浪机，还有沉水式的潜水泵，都是解决翠湖水动力问题的设施设备。我们通过微生物净化技术来提升水质。
2: 该治理模式突破了传统底泥、清淤、换水等单一模式短板，不仅降低了治理成本和运行维护成本，还能从根本上提升和保持治理成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体翠湖生态修复项目施工负责人赵大伟。
9: 比如说到了冬季，那么我们的生物设备呢会释放基本菌，比如到了海鸥来的季节，针对海鸥的粪便，我们有专门针对海鸥粪便的这种靶向菌。
2: 此次治理将翠湖分为九个塘体分塘推进，目前一号塘和二号塘已种植沉水植物矮生苦草，透明度由治理前的 0.1 米提升到 1.2 米左右，水质明显改善。三号四号塘正在开展清表清杂工作，同时对外来入侵鱼种开展生态清理，为种植沉水植物和改善池底环境做准备。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体翠湖生态修复项目施工负责人赵大伟。
9: 在这个清除过程当中呢，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呢是去年十二月份开始，经过四个月的时间，我们把本土的这种我们进行了一个生态挪移，绝大部分基本都是外来物种，我们采取了网跟箭的方式吧，清理出去三号塘、四号塘五十来亩水域的大概十吨左右。
2: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局长高通梁，
8: 我手上拿着两个水样，右手边这个水样呢是二号塘的，二号塘呢是最先开展治理的，左手边这个水样呢是八号塘的，现在呢我们已经治理到四号塘了，整个一到九号塘计划呢是6月30号完成。治理完成以后啊，我们整个翠湖的水基本上能够达到地表水三类，透明度呢提升到一米左右啊，就像我右手边拿着二号塘这种水平一样。
2: 下一步，五华区将加快修复进度，加强常态长效管理，推动翠湖向草型清水态转变，提升水体自净能力，打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城市生态样板示范。
0: 一组国内外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能否支持该协议。他还说，如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那么军事行动将卷土重来。全省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昆明市、玉溪市、楚雄州、丽江市、大理州东部、临沧市南部、普洱市、红河州、文山州西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昭通市、曲靖市东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大雨转小雨，17到21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楚雄小雨，18到22度；大理小雨转大雨，15到20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18度； 蒙自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丽江中雨14到21度；临沧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泸水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普洱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5到22度；文山小雨19到26度；景洪小雨24到31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昭通阵雨转阴13到24度；昆明大雨转小雨17到21度。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爱的人会在感情的曲折里一起成长，相爱的人不会因为一句分手而结束，更不会因为一个错误而真的做到一次不忠百次不容。一路下去，爱越来越深，只会深深的相爱着，懂得对方的好，不会再分开。简单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最好的一定是简单和纯粹的。继续用接下来这首歌带你怀旧一下，听到方大同的经典《记得》。

一首歌，一段回忆。记得在上中学的时候，那会儿在学校里没有随身听，也没有手机，唯一能够听到新歌的地方就是每次放假回家看一个每天播新歌资讯的音乐频道。那时候放假就天天看，唯独这首歌记忆犹新。接下来要继续为你推荐到一首经典老歌，是来自小虎队的一首《叫你一声 My Love》。

素来不以恶意去揣度任何一个人，你不好，你的初心也应该是善的，你的恶意一定是来自于你内心的不平，才会用一万个善的理由来解释。撒谎也是因为善念。这世界和世界里的人有诸多的不美好，而我们只愿意留住那些美好。听到曾沛慈所带来的《小鹿乱撞》。

那现在时间是1:15。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阿妹张惠妹《加路》。

怎样来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安静的等待，好好的睡觉，锻炼身体，无论什么时候好的体魄都用得着。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基本上不发牢骚，主要呢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看看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呢还可以瞧一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样挺过去的。听到李以诺所带来的《每个穷人都是上帝眼里的宝贝》。

友情爱情都一样，曾经说要一起在一起的人总是在来去之间，久处不厌才是真情。友情的话，愿十年之后我提着老酒，愿你十年以后还是老友。而爱情，希望是执子携手与之偕老。曾想步步来自于五月天。

当你失去一个你爱的人，如果能够迎来一个能够读懂你的人，你是幸运的。失去一段感情，你感觉到心痛，而当你心痛过后，你会发现你失去的只是你心中的依赖。当你学会孤独的坚强，一切又会再次美好起来。珍惜那个能够读懂你的人，好好的去疼爱他，这就是纸醉金迷时代最佳的爱情了。继续来分享黄小琥的《不承认还有伤》。

或许女生们总是会期待能够有一个像神灯般的男友，随时变成呵护情人的男子汉之外，浪漫的想着天马行空的爱情能够在身边出现。更重要的是，他们总是能够拥有面对爱情的无限大的勇气。接下来分享一首《等我遇见你》，来自于李健。

la lettre.

0: 爱情没有是非对错，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它没有必要的原则，也没有谁能够评判。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都让我们成长完善。来听到一首陆弯弯，来自于巫启贤。
1: 飞得

爱情没有是非对错，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它没有必须的原则，也没有谁能够评判。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都让我们成长完善纯净升华。分享这首《男人女人》，来自于阿木楼以及石如烟。

那现在已经是2:14。继续来听到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来自于品冠。

曾经的天荒地老，最后演变成了今天的各奔东西，太多思念，太多不舍，也太多无奈，最终大概都只能化作一首简单的情歌，只愿听歌的那个人能够感受到，歌词伤感而无奈，充满了对于逝去感情的惋惜和不舍。继续来听到王硕勋还有袁一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我们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来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

人总有那么几个瞬间，原本密不透风的心，却因为一句歌词莫名湿了眼眶。有时候我们恍惚觉得在一首歌里度过了一生的故事，那些在生活当中不被人理解的情感，却能够在他人的歌声里找到安慰。接下来分享一首《烟熏妆》，来自于邓紫棋。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听到周杰伦以及张惠妹所带来的不甘，

跨界音乐风潮走到21世纪，不该只是狭隘的将摇滚、抒情、灵魂、爵士、大乐团、古典声乐等这些类型的音乐声音融合，而是要以能够和生活情境完美契合的听觉为依归。这种新浪漫主义的理念让乐坛迫切需要寻找一副既能够表露歌声情感又能够表现歌声情趣的好嗓音。接下来听到一首《深夜港湾》，来自于关淑怡。

有些人他们的心田只能耕种一次，一次之后宁愿荒芜，后来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荒芜死去。这大概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情。真正的爱情出现一次也就够了，剩下的余生里让我在静默中回味那情深似海的感情。接下来送上范真真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接下来听到这首《被爱是幸福》，来自于郑中基。
1: 你太美，爱你要先学会心碎。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14。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说好的幸福呢》。

早前很长的一段时间，蔡淳佳以柔软的治愈系唱法著称，他人如其名，纯净佳音，没有一丝的杂质。在这个夜晚经历了喧嚣，用他的歌声静下来，不失为是一种升华。他的歌声轻轻的，柔柔的，拥抱每一个孤独的灵魂，植入每一个人的心底。听到这首《要幸福啊》，来自于蔡淳佳。

从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又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当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呢，就显得尤其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一起聆听王心凌，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遇到了真正的自己，演太久会忘掉自己，太真实又无人回应。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梦，有人想用麦克风唤醒别人的耳朵，有人想用相机捕捉看不到的风景，有人想用笔写下会心着才会懂得的感悟。但是往往现实和梦想是错位的，总有冷冷的一句话外音来提醒你，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队长李宗盛所带来的深秋。

年轻时代我们很喜欢那些有童话色彩的作品啊，因为在这些歌曲当中有一些呢颜色更丰富的故事，有一些呢可能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不到的奇遇。这些故事和奇遇呢，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可以暂时的让我们忘却呢现实的残酷，好好的去享受一下童话的美好。分享我的失败与伟大，来自于刘若英。

0: 新诗专辑。
1: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表种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 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插新苗，能早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0: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 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4: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15: 轨返分离。
1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5: 推返分离。
1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5: 返回舱着陆。
1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2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2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2: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